0: 养老金，而且在抵押过程当中，甭管是自住也好，出租也好，完全不受影响。
1: 哦，这么好呢？
0: 你以前是？
1: 那个，我以前是卖保健品的。
0: 你要是做这个，比起来你卖保健品，一成可高太多。我这么说吧，你把老年人哄高兴了，把这个协议一签，一年下来，我不多说啊，一辆车没问题。
1: 真的假的？
0: 而且，你可以告诉所有人，我们还要退出机制，就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在抵押期间你说收回来，随时收回来。
1: 还可以这样？
0: 嗯。
1: 哦。
0: 所以整个我们这个系统非常非常的完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和老同志？
2: 孙经理，你那客户谈下来了，你去签一下。
0: 来看一下，现场教学。
1: 哎哎。
0: 啊，签完了。
2: 哎。林老师。
0: 哎，大妈，您这是弄完了哈？得嘞，我这签完了，咱们就。可以了，来大妈，你去把那个大妈的那个礼品给拿一下，好吧？
2: 好，
0: 来，大妈，从现在开始，
3: 每个月您的这个养老金就按时给您打到您的账户上。
2: 谢谢。
3: 而且今天签约，我们有签约大礼，
0: 帮您看一看。
2: 啊，这么多！
0: 米面油锅什么都有，
2: 是的，
0: 不用您自个儿拿。一会儿我给您安排好车，把您送到楼下，我们有人给您提到楼上，好不好？
2: 谢谢。
0: 以后这些事儿您就甭再操心，以后家里面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好。
0: 从此以后，您就和干活没关系了。
2: 好的，
0: 家里边弄个灯泡啊，拧个螺丝啊，跟我们说，第一时间把人派过去。
2: 好，好，
0: 好不好，大妈？
2: 好的，好的。
0: 啊，
2: 好的，欢迎啊，谢谢啊。
0: 以后我去看你去。
2: 好的。
0: 你要没事路过，随时上楼来，好不好？送一下大妈。
2: 谢啊。
0: 啊，
2: 谢啊。
0: 好。
4: 哎，李老师，你看这是我们的油，这个和面。
2: 对。
4: 那拿好了，你有什么事儿以后尽管找我们，大事小事都是我们自己。
1: 这就成了。
0: 成了。
1: 你太厉害了。
0: 还行是吧？
1: 佩服佩服。
0: 你知道这个老太太干嘛的吗？
1: 干嘛的？
0: 大学教授。人民路三房两厅的房子，
1: 嗯，
0: 抵这么多钱。我跟你讲啊，老年人的这个钱啊，它是好骗，但是不好赚。越是高级知识分子也这样。
1: 为什么呢？
0: 你想吧，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吧，
1: 嗯，
0: 都不想给孩子添麻烦吧，
1: 嗯，
0: 有的还把孩子给送出国外了。
1: 对，
0: 能指上吗？
1: 指不上，没人。
0: 万一家里面有点什么事儿，隔那么老远怎么办？
1: 没错，
0: 我们的价值就体现了
1: 啊！
0: 嘘寒问暖，
1: 嗯，
0: 没事跑过去陪着老同志溜溜弯啊，
1: 嗯，
0: 聊聊天，
1: 嗯，
0: 嘴甜点，腿脚勤快一点，然后我们这些小礼物送上，以你的聪明才智，一个月一定拿下。
1: 那不就跟我们卖保健品一个套路吗？
0: 你看吧，就是啊，一点就通吧。
1: 那这房子也抵押了，每个月能给那么高养老金吗？不会骗人家吧？
0: 怎么会出现骗？看这天天这，
1: 嗯，
0: 真金白银。
1: 这么高利息付着，公司赚什么呀？咱们赚什么呀？这不活雷锋吗？
0: 就不明白这么点事儿呢。我们是不是把房产拿来抵押了？
1: 嗯。
0: 抵押我们是不是得钱？
1: 嗯。
0: 我们拿得来的钱去做投资，投资的收益就是老年人的养老金。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公司挣一个手续费，咱们就挣提成了。
1: 那要是赔了呢？
0: 没有赔。没必要赔，到里边来。
1: 嗯，
0: 怎么会赔？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面就不能有。真要是有人问，就告诉他，我们背后有非常强大的专业的投资团队。
1: 嗯
0: 啊，就真要是亏，那是亏公司又不亏个人啊。
1: 那公司亏了，我们这上班的喝西北风啊。
0: 你说你也是个在大公司待过的人，你怎么在这些问题上就这么拧巴？你如果要是跟

0: 而且还不能赚特别多。
1: 为什么？
0: 容易让人不相信啊。哦，他把这个房子给抵了之后，最后是亏是赚他说了算吗？你甭说亏还是赚，最后那个房子是不是他的都两说。
1: 这不违法呀，我可别给自己找麻烦呢。
0: 120个放心，咱们公司背景多横啊，你知道和这些老人签的那个合同5-6份，抵押合同、借贷合同、委托合同，所有那些合同公司花了大钱，专业的律师团队做出，人老同事非常喜欢，觉得咱们很专业，其实绕绕绕把他们绕进去。

0: 全部都参与，而且都是深度参与，人脉非常广。你看这外国老头吗？罗伯特知道吧？
1: 嗯，不知道。
0: 华尔街大鳄，纳斯达克前前 CEO， 你看，很好的朋友。
1: 哦。
0: 领风投资知道吧？
1: 这也是咱们杨总哥们儿。
0: 马仔，他轮不上他当哥们儿。
1: 这太牛了！
2: 就在行业里面就是这样的地位。你知道啊，你如果不这么横，你就没有话事权。
0: 有了话事权意味着什么呀？搭建规则，是不是？是一个简简单单。
3: 孙经理，
0: 哎，
3: 张大爷的合同谈好了，等您来签字了。
0: 好，来。刘玉丹，你等我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说。走。
4: 我素材刚刚上传完，你们赶紧组织写稿啊，然后利用咱们这块有的渠道，把这家公司的营业额还有那个资金走向、股权关系全都查清楚，别有什么遗漏啊，一定要一穿到底。
5: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梦想着永远的火种，一千年前宋真宗时期的人们梦想着北方太平、衣食无忧，100年前的时候，电话、电影、电灯的出现让人们终于开始习惯了一个不同的世界，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普及让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又迅速地经历了信息革命。
6: 你让司机再兜两圈，你千万别让孟教授给看出来啊！你跟司机说一下啊！对对对，哎，好好好，
7: 易迪，
6: 哎，师傅，
7: 孟院长还没来吗？他可是今天最重要的权威。
6: 放心，师傅啊，我打过电话了，就在路上，肯定能赶到。
7: 哦，对了，我今天碰见了刘教授，我和他交流了下最近的科研成果，我有一些新的思路。
6: 那太好了。哦，对了，师傅，我跟你说一下啊，今天啊，坐在最左边的是国内医疗机构的专家，坐在中间的是科研学者，坐在最右边的是国内医疗设备企业的高管。怎么了，师傅？紧张啊？没事儿，如果我们的新技术得到他们的认可，那对于下轮投放市场有很大帮助的。没问题，没问题。
7: 这次的研讨会，你可是花心思。辛苦了。
6: 说什么呢，师傅，这不都是我应该的吗？你赶紧进去吧，赶紧进去吧，拿下他们啊，加油啊。喂，穆院长现在到哪儿了？哦，你让师傅尽量拖延时间啊，我现在出来找你啊。
8: 好像应该是刚才那个路口。
9: 不好意思啊，院长，这块路我不太熟，错过了个路口，前面绕一下，很快的。
8: 好。
3: 弟弟姐，我都有点糊涂了，咱们现在在等什么呀？
6: 咱们啊，在等业界大牛。
3: 业界大牛？谁呀？
6: 宏源投资的肖越。
3: 为什么要等他呀？
6: 因为我打听过了，最近3个月他都在这儿讲课，我要制造一次他跟莫院长的偶遇。
3: 为什么要让他们偶遇啊？
6: 你哪那么多为什么呀？你不知道吗？宏源投资本来是干嘛的？本来投资互联网，现在投医疗了。
3: 你是说想让他投资华科远见？
6: 你终于明白了。对，投 B 轮。
10: 医疗机器人与人工智能、脑机交互、5G 网络等前沿技术的深入融合，将进一步的提升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互水平，并在数据、物体、环境等有着最精准的感知，实现国产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工业革命200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忽略革命性技术突破带来的产业变革乃至社会变革的思想，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生机，而是生存和发展的资格。所以错过的代价是巨大的，那么小到影响一家企业，

0: 行业，大到影响国家和民族。
1: 我打听过了啊，萧月最近呢在拓展医疗界的人脉，他约了穆院长好几次都没约到，因为穆院长呢这个人比较低调。但是如果今天他们俩能在这儿遇到了，那就……
2: 哦，我明白了。
1: 萧月的车，赶紧打电话给司机。
2: 好，明白。

0: 肖总，哎，肖总，你好，你是？我是玉象投资的投资经理江一迪，之前我们在创坛峰会上见过，您可能忘了？哦，有印象，
1: 啊，对，那个今天正好华科远见和人兴大学在这儿做个研讨会，
0: 我过来帮忙。
1: 那你忙，啊。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2: 嘿，一迪啊，哎，今天可能耽搁了吧？啊，
0: 没有没有没有，时间刚刚好。辛苦辛苦。啊，肖总，我介绍一下吧，这个是宏源投资的肖总，肖总，这个是人兴医院的孟教授。孟院长，经常大名。
3: 幸会，
2: 一直想见你，没机会。这是我的名片。
0: 孟院长，咱们时间差不多了，我先陪您进去吧。
1: 我先过去。
3: 啊，你忙。
4: 哦，肖总，今天孟院长正好会就手术机器人的临床应用做一个演讲，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交流一下。
1: 走啊！
4: 好，我给你带路。人工智能，这个即将爆发性发展的领域，面对医疗，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的民生领域。我作为一名有理想的企业家，我有信心带领我的华科远见，做成。 民族品牌的标杆，做成手术机器人这个领域冲在最前沿的中国制造。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啊，我确实和这些媒体朋友一样，是一个财经的记者。我追求的呢，当时是。 一定要我的报道是有温度的，那这个温度，并不是从我张宏达的笔里写出来的，是每一位参与过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良心企业家他们用热情点燃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将带领我的华科远见，用拥抱明天的热情，来拥抱你们。 来关注每一个需要借助新科技手段来解决病痛的家庭。华科远见将和你们一起点燃未来。我可是见过很多创始人的演讲，但是他们跟你比起来。
1: 逊色了不少。今天来的都是专家学者，论专业技术和学术观，你可都比我强。但是有一点，要论创业激情，你比他们都有感染力。非常感谢您的支持，真的。不用感谢我，
5: 张总、吴总。
1: 哟，老肖啊，
5: 嗯，
1: 你可是错过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啊。
5: 没错过，我都听见了。
1: 冯导。 三年不见，华科远见，再次让我刮目相看。
5: 过誉了，过誉了。
1: 其实啊，我对你手术机器人未来的发展啊，还有几个不确定的地方。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目前国外还是……
6: 这都是你安排好的。
5: 那咱们国家
1: 老板，
2: 火眼金睛
5: 科技技术，
1: 你怎么就盯上宏源投资的肖越了呢？
6: 一轮的时候我就想投入师傅嘛，只是被咱们捷足先登了。
1: 您这一来呢，都是……
6: 我知道，他觉得师傅选了我们没选他，肯定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吧，肖越说到底还是喜欢华科远见的。
1: 是。
6: 而且他们做转型要做医疗了，华科远见就是他的最……
1: 帮忙不越权，做得很好。
6: 老板教的好。哎。

0: 刚查明案访的这个新闻素材是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4个多亿呢。不管咱们广告室还涉及全国很多城市。
1: 于若搞写了吗？
2: 那公众号已经发过了。
1: 哦，公众号的运营特别重要。现在呀，信息时代，这样咱们用公众号呢，一边抢时效，一边维护用户。另外一边呢，就搁这个杂志继续维护这精品阅读，这样才能与时俱进。
0: 上午白鹿采访主编那事儿没成，社长他。
1: 采访你不一样的嘛。哎，李社长，
2: 立刻到我办公室来。
1: 好，马上过来。
3: 哎，帮我通知下大家，10分钟之后开会。
1: 好，所有人啊。
4: 本末倒置。
1: 我们是新闻人，新闻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又不是明星，我接受什么采访啊？我只采访别人。
4: 这什么态度？ 这是集团的安排，人家等着你一上午，你好歹你照个面儿。
1: 李社长，我在工作。
5: 杂志社这么多人，有什么事儿非得你一个人去干啊？你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是逞能？你是想出风头？
6: 我如果是想出风头，那排应该接受采访，我是为了本职工作。
5: 肖阳会，你这两里边还有？
1: 咱们主编为什么跟社长这么不对付？
5: 不知道。
7: 一社之长是这里的一把手。
5: 不懂了吧？
4: 咱们社呀，主编社长一直这样，主编重业务，社长重管理，但其实都是为了社里更好的发展。毕竟社长还要考虑广告经营嘛。老徐，你的稿子核实一下，我已经给你圈出来了。
1: 好的呀，我再查一下。
4: 你难道你不明白吗？这是咱们集团成立30周年统一的宣传活动，是我们目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你别以为谁都有这种机会被采访，这是集团对你的看重。
1: 那既然这样。 就麻烦李社长代劳这份看重，我呢就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也算给咱们集团30周年献礼了，好不好？失陪了。坐坐坐，都坐下吧。你们刚才进行到哪儿了？来，咱们继续。

0: 林慧，这是第三季度的财经要闻盘点，我已经校对和改过样了，你看一下。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就是牵涉到一些比较有实力和背景的企业，咱们是回避还是交涉，你定吧。
1: 这里的数据核对过没有？
0: 都核对了，准确无误，就是数据有些敏感。咱们需不需要？
1: 不需要。中盛浪潮所有刊出的内容，我负直接的责任，不敏感做什么新闻呢？
2: 哎，对了，那个无忧咱们怎么处理的？
3: 现如今恐怕谁都保不了他了。
0: 他舅舅是咱们教育局的耿副局长，
1: 那跟他工作能力也没有关系啊。你说他干的什么事儿啊？咱们团队费了多大劲，打通了多少关节，才卧底到这个诈骗集团的内部。他可好，因为自己害怕临阵脱逃，差点把整个计划全都给毁了。他这样还当记者？
3: 一个这么没责任没担当的人，你怎么去留他？
0: 好吧，那我去跟他说。我现在的孩子跟咱们那会儿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没法过高的要求了。
1: 你说现在又得迁就客户，又得迁就市场，难道还要我迁就他这么有背景没能力的那么一个新人？那谁来迁就读者呀？怎么留住读者呀？
3: 吕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好恶。
1: 我刚进中商浪潮那会儿，进来老编辑就跟我说，记住了，中商浪潮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为每一个投资者的每一分钱做有价值的帮助。你说财经新闻是什么？财经新闻就是告诉你，你的钱怎么赚的，怎么花的，怎么赔的，怎么被人偷的。我们过去搞新闻，那搭条命都是非常可能的。现在呢，
0: 也真的不能都怪旅社，咱们那会儿真是竞争对手只有同行，现在倒好，新媒体移动端，只有活下去才能求发展。
1: 但关键是方法不对呀。是现在的读者阅读习惯改变了，但是不意味着不需要好的内容啊。好的内容永远都是王道，你否则你靠什么留住读者呢？你现在你就想着你怎么去搞这些营销，你怎么赚快钱，怎么消耗品牌，你这不让人笑掉大牙吗？你一个新闻媒体，你要变成公关公司了？而且中盛浪潮是几代人的心血打造的这个品牌啊，他这么搞下去就很快消耗殆尽了。
0: 今天那个来采访的白露，你听说了吗？
1: 他不就想上位吗？
0: 你都知道了。
4: 慧姐，大新闻。
1: 怎么了？
4: 创刊18年的《每日财经》宣布停刊。哇，
5: 沿于又一个我们熟知的报纸倒下了，《每日财经》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停刊。报社员工将在集团内部采用全员竞聘的方式重新确定岗位。
1: 你不是在出差吗？
5: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似乎走进了一条。
1: 我在单位啊，怎么了？今年
5: 金融投资，
6: 你们杂志社什么情况？
7: 暗访派你去，那些年轻的记者呢？
8: 这次执行任务的是个新人，临阵脱逃了，我能怎么办？
7: 你顶上了，你想过后果吗？万一出事了呢？
1: 周航啊，我从做记者的第一天起，目标就是要揭露真相。那我现在坐在主编这个位置上，只能意味着我牺牲更多，责任更大。而且你也不是第一天知道我呀。
9: 我尊重你的职业追求，但你现在肩负了更多，知道吗？你要为更多的人负责。
1: 是，我理解你说的。我以后注意，好吗？你是不是今天的飞机回来啊？几点啊？
10: 我昨天就回来了。
8: 你昨天就回来了？
10: 临时出的。
1: 你看你吧，你还说我，你这一工作起来也是不管不顾的呀。啊，
10: 我记得你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到妈那儿吃晚饭，我陪你去。
8: 你有时间呢？
10: 当然有时间了。好了，不说了，见面说。
11: 嗯。周总，消息传过来了。顾威费的牌照卡在张处那边，您看
12: 谁负责的这个项目啊？当时投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没有牌照吗？
11: 董事长亲自抓的， 听说他和力能环境的魏总私交很好，所以
10: 那个张处是不是刘立文的老部下？
11: 是。
10: 哦，行，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吧。
3: 哎呦呵，中华好女婿，朱姐，姑娘来了。
6: 饿了吗？
3: 饿了呀，但你不给他俩换换样啊？
10: 哎呀，常叔和妈都好我做的这一口，有市场，没办法。
3: 哎，那黄瓜洗了吗？给我来一根。嗯。啊。谢谢。嗯、你们先忙啊。
10: 哎。嗯。
13: 哎呀，回来就回来呗，还买什么东西啊？还真把自己当客人了、啊。
3: 我不吃人家嘴短吗？这我晚上踏踏实实多吃两碗。
13: 哎，那个，一会儿啊，你常叔有话要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今天啊，不管他说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你不准给我呲牙，听见没有？
3: 这是要跟我说什么呀？
13: 工作上的事儿。
3: 我工作的事你们就不要老管了，我都这么大人了，老掺和干嘛呀？
14: 小慧啊，
3: 哎，
14: 你来一下。
3: 来了。
14: 去去去。
15: 小慧
3: 啊，
15: 搭把手
3: 啊，程叔
15: 帮我搭把手。
14: 哎，你先去吧。
3: 啊，行。

0: 你不怕添乱呐？
1: 你的环境你知道吧？
2: 知道啊，你们不是他大股东吗？
1: 对啊，我给你个内部消息，你可以深挖。但是今天晚上答应我一个条件，心平气和，好好吃饭。
2: 我说这要干嘛呀？我刚才一进来，妈也是神神秘秘的跟我说，你们要弹劾我呀？
1: 程叔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我知道他现在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一方面是为了自己走了之后留一个好的口碑，另一个他还是为你考虑的。
2: 哎呀，不要这样好不好？我都这么大了，不要老是给我操这种心，而且我的工作大家不要参与啊。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能不能今天晚上顺着点儿？你这样做的话让妈夹在中间很为难的，懂吗？再说了，程叔这么做为你好，出发点是好的吧，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吧。啊，
2: 你先说那个地能环境到底怎么回事？
1: 他们一直没能拿到顾威费的牌照。
2: 我马上 IPO 了。
1: 嗯，
2: 这事瞒不住呀。
1: 当然。
2: 你怎么着，有什么计划吗？
1: 当然有了，想知道吗？我们算达成协议了，今天晚上好好吃饭。嗯，
2: 哇塞，这写的太好了，真是有功底。
3: 人常说真是就想听这话。
2: 不是，关键我这是发自肺腑的，确实写得好啊。
4: 这是最质朴的实话，说得好。
2: 那可不是啊。
4: 嗯，哎，回头让小王把这幅字装裱一下。周振民不是一直想求我的字吗？之前忙也没时间给他写，现在闲下来了，答应人家的就要做到。
3: 原来是在位置上啊，一字难求，现在马上要退了，人家未必这个还惦着。
4: 人家周振民是个文化人，喜欢好字，那不是很正常吗？你呀，总是把人与人之间简单的关系想得那么功利，我看你这思想有问题。
3: 啊，对对对，我有问题，
2: 就是庸俗。你跟着说，哎，轻点。
3: 不庸俗在这，
2: 对吧？人就是为了字儿，纯冲字儿好，不是为别的。
4: 说得好。
3: 哟，你看，哎呦。把他给说的真高兴。
2: 你还说人家，你还在这儿又默默附上附随的。哎呦，我在这儿好亮啊，我天。哎呦喂，我赶紧起来吧。嗯，这面太绝了。
4: 陆航
1: 啊，
4: 你这口面啊，就像我当年当兵的时候在大西北吃那味道一模一样。现在啊，其他地方可做不出这个味道了。
2: 常叔真是爱吃，每吃一次这面，同样的菜色来一条。
1: 你要喜欢吃的话，以后一个电话，我随时来给您做。
4: 好。
5: 嗯，这样。那个，
3: 但我听说那个美芝财经宣布停刊了。
2: 我也是今天听说的，很突然。
3: 那你呢？你的杂志社呢？受影响了没有？
2: 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吧。
4: 前两天市里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2: 嗯，
4: 传统媒体受冲击是全球性的难题了。
2: 是，
4: 说是向数字化转型，但转型能不能成功，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呀。
2: 对，现在这个可能大家处境都很难。
3: 说你们那个集团这个好像出了点问题是吧？是不是到处在融资吗？
2: 你先别聊这个了，你说这堵的话，那个好不容易过来，说点好听的，聊点开心的，行不行？
4: 小慧啊，
2: 嗯，
4: 如果你真想让我们高兴，就好好考虑一下工作上的事儿。我不是反对你在中商浪潮做，你很优秀，靠本事做到了今天。虽然获了很多奖，但也得罪了很多人。你可知道，树敌太多，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儿啊。你得罪的那些人，过去呢，可能还多少顾忌我点儿。这从我退了以后，可就不好说了。
2: 那您说我这工作不就这个性质吗？怎么去控制把握呀？
1: 对对对，常叔说的对。这件事儿啊，我跟小何回去一定好好商量商量，放心吧。
4: 嗯，
1: 对吧？
2: 对，
3: 赶紧吃，赶紧吃吧啊！

0: 我觉得你最近怎么，为什么那么瘦啊？
1: 我来你这儿少呗。
2: 啊，对了，这回我在北京出差的时候，碰见了以前的组织部长刘立文，他托我给您带个好。
3: 嗯，刘立文啊。
2: 嗯。
3: 好多年没见了，哎，他还那么胖啊？那脂肪肝到底降了没有？
2: 看他那个体型，脂肪肝应该没消。
3: 刘立文啊，当年可逗了，还听说我游过长江，好说歹说非要跟我比水性。
1: 哇，你游过长江啊？
3: 对呀、
1: 啊，太牛了！
3: 我们俩啊，一口气在市委体育馆游了2000米，40个来回。
1: 哇，谁赢了？
3: 当然是我赢了。
2: 不过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立文部长说那天他状态不佳，但是您兴致颇高啊，非得要比，碍不过您的面子，所以呢就勉强的参加了比赛，结果就输了。
1: 那这是真相吗？是真相吗？
3: 他是这么说的
2: 啊，
3: 这个人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他怎么能这么说？
1: 那可不，找他去、
3: 把他电话给我找找。
1: 嗯，
3: 我给他打个电话好好说。
0: 还真找人家。
4: 常叔，这立文部长升迁到北京已经很多年了。
3: 嗯，
4: 谈起这件事儿，回想年轻气盛的时候，难免要强，谁也不服谁。
3: 那不行，这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记着，我游完以后是41分20秒，他慢多了。
0: 开车慢点啊！
1: 不是我开，周航开。周航开车，你还不放心吗？那我叫一个稳。
2: 我开车放心吗，妈？
3: 你跟我说的这件事儿啊，回头我给刘立文打个电话。不过一定要合法合规，必须符合政策。
2: 我明白。谢谢常叔。
1: 拜拜，常叔，你也别送了。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送。
1: 走了，
2: 我走了，
1: 拜拜啊！
5: 路上
2: 辛苦啊，辛苦啊，朱姐。走了，常叔。怎么了？
6: 没怎么。
4: 没怎么，是不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提起立文部长啊？
6: 你都知道我不喜欢利用这种关系。
4: 哼，我就知道你自尊心太强了。小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有的时候不要搞得那么复杂。该争取的时候要争取，不争取，好了好了，我不说了。
2: 还不太晚，找个地方喝两杯怎么样？啊？嘿，
6: 一般干完坏事之后都这样，想找点别的弥补一下。
2: 可以吗？给个机会。
6: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你以后能记住。
2: 好，记住了。哎呀，好了，别不高兴了啊！常叔也是为你好嘛。
1: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呀，哪有那么小心眼、啊？
2: 那是为了什么？你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1: 集团要把我换了。
2: 什么理由？
1: 理由？说要集团年轻化，这不都表面的吗？谁不知道背后怎么回事啊？还不就翻来覆去那些话？这有人说我老古板，有人说我太执拗，就那点没味儿的事儿。我这之前还给人家报道呢，说这到了一定年纪让公司给裁员了。我这可好，报道来报道去，报道到自己头上了，你说讽刺吗？
2: 好了好了，其实我觉得倒未必是一件坏事。你在中商浪潮有10多年了吧？
1: 15年了。
2: 哎呀，肯定有感情了。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内待久了，会对外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只是他自己并不自知，对不对？我告诉你，纸媒的衰落是行业性的，你坚守下去只能一起被淘汰。
4: 小辉，即便你不想去常叔推荐你竞聘的单位，
2: 以你现在的业

0: 内的人脉地位，你选择的余地很大，去哪儿不能啊？
1: 哎呀，
0: 我觉得这些年你太忙了，咱们俩聚少离多，刚好趁着这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好好考虑考虑以后在做什么，对不对？
1: 我觉得你不像妈，我搀你久，我搀久我特别难受。
2: 这说明你搀的少了，你多搀几会儿不就好了吗？
0: 怎么了？
1: 哎，那不是吴月婷吗？

0: 了。作为中商浪潮的主编，你的履历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如今传统媒体举步维艰，你的年龄又错过了换跑道的最佳时机，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 我为什么后悔？
0: 也是哈，对于普通人来说，你从出生的那一刻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1: 你想要说什么？
0: 林慧杰，你太低调了。据我，
2: 我是云某某。
3: 我是何某某。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提要。李忠伟赴重头镇经开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这里山海情，木丸伴桑榆，云和木丸乐活无心银发时光，云和松阳青田美术作品联展在澧水开展。7月22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重头镇云和经开区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市委5届10次全体会精神，并实地调研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深学细务，对标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立足云和资源禀赋，走好差异化特色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经济，全力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位于重头镇黄家社村的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是我县全新打造的生物科普展示新阵地。李忠伟走进植物馆、动物馆、科学主题教室等功能展厅，细致查看场馆功能布局、研学课程开发等情况，对场馆整体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立足云和独特的山水生态优势，在特色打造、内容提质、业态升级上持续发力，坚持静态陈列与动态体验相结合，传统展示与数字科技相融合，不断增强科普展示的真实感、互动感、代入感，全方位呈现云和生物多样魅力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随后，李忠伟还实地查看梅竹村、坑根村及梯田景区文旅项目建设。他要求要抓实乡村环境提质，持续推进村容整治、景观优化、沿线提质，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提升整体风貌品质。要深耕特色农林产业，依托重头镇山地资源与生态基底，提质发展精品农业、生态林业，持续深化土特产风全链发展，不断提高农林产业综合效益。要系统深耕乡村运营，整合梯田景区、古村落、生物多样性体验馆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旅线路，丰富业态，做强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云和经开区云景平台在建项目现场，李忠伟详细了解厂房施工进度、要素保障供给、企业投产计划等情况。他强调，要把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转化为产业攻坚的实干行动，紧盯项目建设时序，加压提速，精细施工，高标准完成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为企业快速落地、顺利投产夯实硬件支撑。要坚定不移发展生态工业，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立足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扬长补短，持续强化生态经济创新培育，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产业根基。记者于海友报道。
0: 多年来，湖州市吴兴区与云和县深化结对协作，在产业共建、民生共享、人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来看报道。
2: 2021年，云和与湖州市吴兴区正式建立山海协作结对关系。5年来，两地打破地域壁垒，深化资源互补、民生互通，不仅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更把山海协作的暖意送到了群众身边。如果说云和木丸点亮了吴兴孩童的童年，那这份来自云和的匠心巧具，同样丰富了吴兴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让银发岁月充满欢声笑语。在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活动场上，一派热闹欢快的景象，十多位银发老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接力完成汉诺塔闯关挑战，每完成一轮配合就默契击掌，轮换上场，现场氛围紧张又热烈。相邻的场地上，另一支队伍正专注练习投壶、趣味套圈等项目，老人们全神贯注，配合默契，精气神十足。老人们手中的全套趣味玩具全都来自山海之约的伙伴云和县。这支因云和木丸结缘组建的银发队伍，还曾凭借刻苦训练、默契配合，在市级赛事中一举斩获一等奖，成了老年大学里的明星队伍。今年70岁的李根顺是队伍里的汉诺塔高手，也是大家口中的老大哥。他告诉记者，自从加入木丸运动队伍，日常锻炼多了，身体越来越硬朗，晚年生活也充实了不少。同队的龚红英去年刚加入队伍，就和队友们一起拿下了团体冠军，自己还斩获了单项个人第一名。
3: 真的，又是动脑，又是动手，又是锻炼身体。
2: 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教务主管杨菲菲介绍，这支一木丸结缘的银发队伍目前已有15名固定成员，每周都会定时开展训练，大家对云和木丸的认可度和喜爱度都非常高。
3: 其实木丸是一个很纯粹的玩具，它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了一起，对我们身心健康啊都很有益，我们也感受到了木丸带给我们的快乐。
2: 小小木丸跨越山海，连结起童心，也温暖了桑榆。以木丸为纽带，云和与吴兴从产业协作延伸到民生共享，真正实现了从结对联系到走心连心的深度跨越。接下来两地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作，让山的资源与海的优势双向赋能，让山海协作的成果汇集更多群众，携手走好共同富裕的示范之路。记者梅明义报道。
0: 7月22日，笔墨同心共绘新城云和松阳青田美术作品联展开幕式在澧水市美术馆举行。三地美术工作者以丹青为媒，以乡土为卷，用一批原创写生精品礼赞新时代，展现山水人文新风貌。
1: 本次联展是三地深化县域文艺交流合作，推动区域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文化实践。云和、松阳、青田文脉相通，风貌各异。云和彰显梯田云海与木丸匠心，松阳传承千年古村与耕读底蕴，青田兼具石雕艺术与侨乡风情。本次展览聚焦三地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以艺术视角生动展现县域高质量发展成果。据了解，本次展览面向三地美术家、美术爱好者、文艺骨干及师生创作群体征稿。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创作者们深入乡村田野、古村街巷、产业一线采风写生，立足县域特色潜心创作。其中云和共有28幅精品画作入选参展，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等多种类型，题材紧扣梯田云海、畲族风情、木丸匠心以及和美乡村建设等本土特色内容。展厅内一幅幅画作笔墨生动，意境悠远，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细细品味。
4: 通过国画公益班这个免费学习平台，接触了传统的国画，这次我的作品是畲乡秘境，希望用画笔定格我们家乡的美景。感谢三县联展给我这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1: 本次联展将持续至8月，现场同步设置作品解读、县域文化展板。记者林静，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0: 7月18日晚，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嘉年华在县体育馆广场举行。活动以趣味乒乓的名义，让市民游客通过轻松活泼的互动形式，为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海选赛聚拢人气，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1: 此次活动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县体育总会主办。现场设置了运气王炸、搞笑担当、默契考验、迷你对决、手眼协调等9项趣味和挑战十足的竞赛项目。参与者以一球定胜负，在缩小版非标准球台进行1v1或2v2比赛，还有锅铲、手机等异形球拍派上了用场，比赛趣味十足。闯关击招互动游戏不仅点燃了市民的参与热情，也为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赛事的开展积蓄了人气。
5: 通过比赛嘛，通过宣传嘛，也会调动大家积极性，能够提高大家兴趣哈，对全民健身都有好处嘛。特别是乒乓球嘛，对小孩子反应能力啊，还有眼睛视力啊，都有好处的。
1: 嘉年华现场，乒乓激战与市集烟火交相辉映，热气腾腾的摊位前，不仅有夏日的冰爽奶茶、绵绵冰、喷香油桶饼，也有李某某系列饮品、心灵蜜桃、朱村土面等本土好物。赛事的举办让全民参与的热度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据了解，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由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浙江省乒乓球协会、各市县市区体育部门承办，于今年5月至10月进行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4个阶段。当前云和赛区海选赛已全面启动，本月底前，每个乡镇街道将选拔出1到2支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6: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办的这个社区乒乓球嘉年华活动啊，目的是让更多的群众啊能够知晓这项运动，啊能够让这个满足啊这个不同群众的这个健身活动需求啊，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啊这个我们广大群众的这个幸福生活。
1: 记者叶珊珊、王金红，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0: 7月6日至17日，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底合作活动，在县妇联、青少年宫及东门、浦光、富安门工业社区等6个点位同步开设公益暑期课堂，大学生志愿者们分别走入点位，为小学生们带来特色课程。
1: 在福云街道东门社区，志愿者陈

0: 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1: 和志愿者姐姐相处得很开心，还会教我们写作业、画画、下棋和玩游戏。
0: 现妇联点位的高树祥有福利院助教经历，他设计了文明礼仪课和趣味谜语互动等课程，将生活常识融入教学，在互动中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7月14日下午，县青少年宫志愿者江新宇带领小朋友们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学习消防知识，江新宇在一旁配合维持秩序，记录精彩瞬间。
2: 本次来云和参加文明实践校际合作，一方面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带给小孩子们，将知识融入课堂，另一方面也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0: 凤凰山街道富安门社区志愿者张成是第一次线下教学，他特意制作了民法典课件，用趣味短片普及法律知识。
3: 我作为师范生，以前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实践，我想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收获到了如何与小朋友相处，他们的天真无邪的童心能够感染我，让我在大学生涯感到疲惫的同时变得更加的纯净，能够洗尽铅华，为以后我的教育生涯埋好铺垫。
0: 今年是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地合作活动的第一年，活动以校地共建、文明实践为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课程。各点位还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差异化教学内容，让志愿者们在服务基层的同时，也实现了从书本到实践的成长跨越。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4: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们了解，你的继父是省级领导，你的先生是上市公司的高管，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些生存压力在你这儿是不存在的，你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你缺乏这种危机感，才会让《中商浪潮》这么一本有重量的财经杂志的销量每况愈下呢？我这么说会不会太直接了？但是我们这边拿到的数据就是这样，从销量到广告收入都特别不尽人意。所以你作为主编来说，你有没有什么应对的举措呀？还是继续的无动于衷？你别误会啊，这就是我的采访风格。
1: 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白记者，不对，别搬了石头砸着自己的脚。
0: 哎喂，高总，我在活动现场呢，您到了吗？
2: 你好，麻烦请问您在
3: 这里？
2: 您
3: 在这里？看这里。
2: 您在这儿，这个可以。

0: 哎，老板，你没事吧？
1: 啊，没事儿。
0: 那个小罐咖啡的老总找你说，
1: 行吧，走吧。

0: 祖先生。
1: 先生，不好意思，刚刚有人报警说这里发生了冲突。
2: 有人，谁下车？下车！
3: 先生，您是这儿的住客吗？
4: 说吧，什么事儿？我能帮你。
5: 真是哪儿都有你哈、啊，鼻子太灵了，还有一点味儿你就往那儿扑。
4: 我现在只有3分钟，待会儿警察要是来了，我可就什么都做不了了。这应该不是什么秘密吧？我想你应该连名字都知道。
5: 没错。
4: 还有呢？
5: 来了可以让老吴跟我离婚。我可能已经被装进去了。我被哄得高高兴兴的，在股权转让协议里边签字了。
4: 吴月婷应当是跟你说，安排预想投资重组。争取呢在境内挂牌上市融资，你就高高兴兴的把这儿给签了，结果没成想自己反倒帮人家把你们婚内的共同财产给独吞了，没错吧？
5: 没错。
4: 我要独家。
5: 你想让我把这事儿捅出去，把这事儿搞大？
4: 你可以回去求他呀，让他给你留点渣渣。哎，老吴当初为了你离婚的时候，给他前妻留了多少啊？哦，我忘跟你说了，白露啊，现在正在楼上，今天他主持，哎呦，这会儿风光无限。
6: 近几年啊，中国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初创企业的比例是全球第一的。当然了，他们的创新能力更是毋庸置疑。但如何推动高效高质的资源整合，让创业创新团队实现各层面资源的贯通与融合，获得良性高效的运转，这是我们需要聚焦的关键问题。创新驱动发展，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创新，科技创新需要资源，预向从资本到资源提供。
7: 并不是他的合作伙伴，他是个奸商，大家不要相信他。
8: 慧姐，稿子都上传了，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更新了。
4: 我这儿那个信号不太好，你们大家都先待命。好，一会儿进屋跟你说啊，稍等我，拜拜。

0: 哎，老乔，哎，是，看见了哈，对，朋友圈都炸了，啊，啥？内幕？那不能告诉你呀，你关注我们公众号去啊，就当支持我们了。对对，行，待会儿有什么消息告诉你啊。谢谢关注，好嘞好嘞啊，拜拜。
1: 我是物业小张，
0: 哎，小张，
1: 刚才有位老先生给您送来点东西，您现在方便吗？

0: 喂，
1: 爸。
0: 嘿，
1: 你怎么这么早了？我刚到家。哎
0: 呀，退休了，别的没有，就是时间多，饭菜都还热着呢吧？
1: 热着呢。啊，
0: 那就好，你就多吃一点。
1: 天冷啊，我多做了一点八宝饭。我知道你们也没时间弄这些东西。
0: 你还正忙着呢是吧？
2: 没有，爸。
3: 那个，因为我跟周航吧，不总在家开火，你说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那么大岁数了，大老远你跑着来，
1: 碰着我们没在家，你说你不白跑一趟吗？风险浪费，是不是？以后别老折腾。
0: 好，我知道了。喂，小慧。喂。
4: 哎，大爷，
0: 这个怎么卖啊？
4: 算您十八。
0: 这是我女儿。
4: 哎，大爷，真的假的？
0: 来，给你钱。哎呦，
4: 这你可难为我了，我这没零钱找你啊，现在都扫码付款了。
0: 那你帮我留好了，我就住在那边弄堂里，我明天再来买，好吧？
4: 要不这样吧，这个呀，上一期的杂志，你要真想要的话，送你好了。
0: 这个不合适吧？
4: 没关系的，反正啊，现在杂志也不好卖，拿走吧。
0: 那这个我就全拿走了。
4: 大爷，这个不行
0: 了。
5: 老谢回来了，
0: 我女儿。哎，你好。
6: 好，回来了。
0: 我女儿，哎，这杂志封面。哎，哎呀，你们俩还在下？哎，
7: 老谢，今天怎么那么晚了？你还在这里溜达？
0: 我女儿上杂志封面了。哦，
7: 来一把。
0: 哎呦，大冷天的，你洗头不要把孩子冻感冒了。
5: 好，哎，知道了。哦。
3: 对，情况就基本上就这样。明天呢？明天应该会有别人跟你对接。我现在还不清楚，明天社里应该会有人跟你联系。这你不用担心，你合作的是中山浪潮，对吧？我不在也没有什么影响。你就当我休假了，嗯。
8: 哎，晶晶。
9: 喂，慧姐，
8: 你帮我查一下我今年还有几天的假期。
9: 您今年没休过假呀？怎么了？您要休假呀？
8: 明天开始打算休假。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请我假呀？怎么了？您要休假呀？
1: 明天开始，打算休假。
2: 慧姐，这传闻不会是真的吧？他们真的要找新主编？
0: 哎呀，行了行了，你怎么也跟着这样啊？
1: 传闻就传闻，不要理他，把你自己手头上干好了，该做的交接工作你就交接给李社，然后顺便把我假条给签了。
2: 嗯，您真就这么休假了？
3: 行了，别闲操心了，忙你自己事儿去先啊，有什么我会告诉你的。拜拜。

江一迪，老吴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我看到网上的视频了啊，咱老板娘够生猛啊！

杨总，吴总真的不在。杨总，杨总。

啊，是刘总，嗯，你放心，你放心，这吴总的事情是他们的家务事，他是一定不会影响到我们之间这个合作的，啊，不，不是这么说的啊，刘总是这样的，吴总到时候肯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啊，这个我这样吧，我打听清楚了告诉您行吗？那我随时跟您联系，哎，好，好，哎。再见，再见。

0: 大哥又怎么了？
1: 早饭找到你哪儿了？还在公司啊？
0: 我往公司去呢，堵车有点。
2: 我告诉你，你再来晚一场大戏赶不上我。
0: 天天的你都是大戏。
2: 一两句跟你说不了，哎，我给你拍视频吧，挂了。

0: 紧赶紧快，孕妇大人坐，给我，
1: 谢谢。
0: 你喝点什么？咖啡行吗？
1: 不行，你看
2: 现在这时候不能喝咖啡是吧？
1: 啊，不能啊。
2: 那能喝什么？
3: 橙汁吧。
2: 服务员，给来杯橙汁。
3: 你说说怎么回事啊？今天
2: 我休假呀。
3: 你啊，休假？你知道休假两个字怎么写吗？不会你们杂志社也倒了吧？
2: 哎，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
3: 你说说你这个人啊，这几年忙的哟，咱俩约个饭，你哪次不赶时间？怎么电话都不接了？没出什么事吧？
2: 想好好的陪陪我闺蜜，感不感动？就问你感不感动吧。
3: 冻死了，我就爱听你这个话。
2: 我来开，别划着你手，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啊。
1: 哎呦，谢谢。
2: 小点声，你这大嗓门改不了。慢点喝，那么凉能行吗？
3: 你说说，你现在都多大了？我这都二胎了，你能不能想一下国家的号召？
2: 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你一见面就催生，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婆婆呢。
3: 早几年你和周航两人说要打拼事业，没时间生养孩子，能理解。可现在呢，你们俩怎么说都是事业有成了吧？怎么着，现在还不是？
2: 薛来，你现在怎么妈气这么重啊？
3: 你是不是真打算做丁克呀？
2: 你知道吗，现在有两种人最讨厌，一种就是一见着单身女性就问人家有没有男朋友，另外一种就是你现在这样的，一看到已婚女性就问人家有没有孩子。
3: 你现在不愿意想啊，等过一两年你也别想了，能不能生还是个问题呢。哎呀，真的，你现在不愿意生，这外边一大堆小，这一大堆小妖精等着给你们家周航生呢。
2: 我跟周航要是得靠个孩子才能维持婚姻，这种婚姻不要也罢。
3: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怼不了你。
4: 急死我了！
2: 别跑，别跑，别跑！
4: 对不起啊，宝贝儿，来晚了。
2: 跟我。
5: 又长大了，你看我们的小小宝贝儿，对不起你，久等了。
3: 你说说你啊，我们俩才是忙成狗的职业妇女呢，还十次聚会九次迟到都是你。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我这个全职妈妈，我怎么就这么忙呢？我的天哪！
2: 你看你跑的头发都乱了，
5: 是吧？我跟你们说说，我今天早上我都在忙什么吗？佳佳呢，那个学校让她去参加芭蕾舞比赛。嗯，你记得上半年我给佳佳做那个小礼服，特别可爱那个，结果
2: 小了。
5: 哎呀，你说现在孩子怎么长得这么快啊？一转眼就小了。
2: 长得快多好啊，好事儿啊。
5: 所以啊，我这一大早我就去改礼服去了，好不容易改完了，我想来找你们吧。大林又给我打电话了，
6: 干嘛呀？
5: 大林那公司不是在装修吗？说是一直选错颜色了，非得让我去看。
6: 哎呦，这狗粮撒的呀，
7: 受不了！
5: 人家老夫老妻撒什么狗粮啊，累死我了。
6: 哎，喝点啥？
5: 哎，不喝了，走吧，走吧，走
6: 走。去哪儿啊？
2: 我们俩还难得今天有空，陪你逛街去。
3: 我没要逛街啊。
2: 不是，也不给你看东西，我们给新月跟那个二宝看。
5: 哎呦，真的呀，谢谢二位姨呀。
0: 哎，薛来，薛来，
7: 啊，
0: 你看这床，这床可爱吧？它还带一个小蚊帐。
8: 我跟你说，他姐的呢还能用。哎，
7: 不用了，不用了。啊，对你们家这点好，还能二轮使用，够环保的。
8: 无所谓，
7: 衣服也能穿啊，是不是？
8: 就是省钱了，我跟你说。
0: 那也太可爱了。
8: 等等，
5: 湿巾咱也得拿。
0: 哎，我接一个电话啊。
5: 背上。啊，你去接吧。
9: 林慧，你终于接电话了。真被你料着了，那个玉象陶瓷果然出事了。
7: 人都到齐了吗？
9: 都在。
7: 告诉大伙注意点，千万别跟他们起冲突。
10: 好的，明白。
11: 杨维新啊，他应该是要跟吴月婷谈判，
7: 结果现在呢撕破脸了，他应该是没有退路，开始反击了。
2: 这个女人聪明得很，以她的头脑，她现在肯定想把这个事情闹大，因为关注的人越多，吴月婷就越会有所忌惮。而且他们两个根本不是说因为夫妻关系多好闹成这样，其实就是利益的共同体。所以她现在在这儿啊，我不觉得她是来搜集什么证据，我觉得她是作秀的成分更大，因为她把事情闹得越大，她跟吴月婷在后面的谈判当中，她就越有优势。现在他敢把事情闹得这么鱼死网破，我觉得他肯定是知道什么内情。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吴月婷到底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12: 所以报道吴月婷和杨文熙的婚变只是一个序幕，
13: 深挖吴月婷违规甚至违法。

0: 行为才是你的真正用意。
1: 前面这些啊都是开胃小菜，我要的是他们的正餐。
0: 另外我听金英说你今天开始休假了，还有今天早上社长来找你，人也找不着，电话你也不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听见电话，编辑部我就拜托给你了，李健。
0: 好的，你放心。哎，你这次要休多长时间啊？
1: 可能一天，也可能一个月，说不好。
2: 哎，维西姐。
3: 哎，怎么才来？
2: 维西姐来闹了。
3: 何止是闹，办公室都给砸了。
2: 那老吴呢？
3: 一直联系不上啊，谁知道呢？哎，你说这两天什么情况啊？一个寡姐一个寡的。前两天先是那谁去自个儿老婆公司抢风筝，闹那么大一笑话。今天又是咱老板娘来砸自己老公的办公室。我
4: 去，太冷血了。
2: 八婆来了，八婆来了。哎，
5: 迪迪。哎，平常就你跟老吴走得近，昨天晚上就你在现场，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2: 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成天这么八卦呀？我能有什么内部消息？你少打听。
6: 公司来邮件了啊！
7: 欲向投资各位员工，禁止议论此事，
5: 更不得发布不实消息。
2: 喂，师傅啊！
8: 看到宏源投资的最新通告了吗？
1: 走吧，走吧。
2: 啊？
0: 这宏源投资什么情况？
2: 还不明显吗？
6: 偶然合作啊。公司从未与玉祥投资有过直接接洽，也暂未对玉祥。哎呀，
2: 行，别读了，别读了，闹不闹心？
6: 不是，这萧月抽屯跑路的速度也忒快了吧？
2: 这不挺正常的吗？咱们这行最现实吗？这还没适应呢。我出去一下啊。
6: 你干嘛去啊？
2: 上洗手间一起吗？
9: 喂，师傅，那个我看到了，我尽力去沟通吧。
10: 萧月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他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也很清楚。
9: 就老吴这回这个事儿被弄上热点新闻了，不只是萧月吧，我觉得换哪家投资公司应该都会这么干。
10: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关键是要想办法挽回对方的信心。
9: 你放心师傅，我肯定竭尽全力想办法。哎，对了师傅，那个你不是跟中商浪潮那个谢林慧谢主编关系挺好的吗？你能不能看看跟他私底下稍微……
10: 谢林慧呢是一个工作和私人感情分得很开的人，除非是华科远见和玉祥投资毫无关联，要不就是有证据证明他的报道有误，不然他不会同意我的请求。
9: 行，我明白了。好，嗯，拜拜。

0: 是，Peter，你放心吧，啊，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公司的稳定。当然，对外我们一定会谈谈他们的态度，啊，然后再逐个安排具体措施，减少老吴这事的影响，好吧？啊，放心，放心，放心啊，放心，好。
1: 知道吗？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
2: 干嘛呀？
1: 她说你休假了。
3: 她怎么知道呢？
1: 说你们领导告天，她太太好像跟妈以前是一个单位的同事，然后她太太打电话说，

0: 不上你，然后就给妈打电话。妈你还不了解吗？多问了几句自然知道了你要被换掉的事儿。
1: 这也能被知道？正好我还不知道怎么说呢，多好啊，人要赶我走，我给新人让位，省着彼此都尴尬，对吧？
0: 还赌气了？
1: 哎呦，我可没赌气，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我赌什么气呀？我没那么幼稚，我是寒心，哈哈哈。
0: 寒什么心呢？妈让我劝你，让你回去继续上班，但是我说我得听听你的意见。你知道那个叫白露吧？他们是不会用那个人了。你们的领导高天因为推荐他受到争议，所以那个主编的位置还是空着的，没人敢换。至于你要不要回去呢，我要听听你的意见。哎，怎么了？胃不舒服啊？至于吗？别生气了啊。
1: 怎么不至于啊？提到这事儿我胃疼堵得慌。你说也不是没有别的人，你但凡找一个有能力的，对吧？我二话不说绝对走。关键你现在找的这是什么东西？要能力没能力，要专业没专业，要脑子没脑子。出去的时候人怎么说？中山浪潮新主编怎么来的？
2: 靠啥手段混上来的？
1: 我的天哪，让人笑到大牙了。那我们以前在这算什么呀？这些人所有的辛苦算什么呀？付出算什么呀？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呀。
0: 说完了，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1: 你说吧。
3: 如果我是你领导的话，我可能会做出跟他同样的决定。
1: 什么意思啊，周航？
0: 听我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对人们生活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阅读习惯的改变那都是破坏性的，对吗？你想创新 OK 没有问题，但是需要时间和成本。
3: 你有这个耐心，你的领导不一定会有，哪个领导都不希望看到业绩下滑，对不对？
0: 你是个杂志社，首先要盈利，要先活下去。
1: 我在那儿就不盈利，我在那儿就活不下去。那他们不是要改革呀？他们就是嫌我多呀。
0: 你守正知道吗？
3: 你有理想有情怀，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杂志社对集团来说就是经营单位，他得要盈利，盈利才能养活人。
2: 不好意思，周先生，我非常非常抱歉，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1: 我不认为有理想有情怀就不能赚钱，而是市场化跟一本好刊物永远是不冲突的。尤其你正处在变革当中，早晚一定会有一个人走出一条新路来。
0: 那个人为什么是你呢？
1: 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
0: 你现在到了人生另外一个阶段，没有必要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你有很多很多种别的选择。
1: 刚毕业的大学生恰恰不能做这个事儿，因为第一他没有经验，第二他没有资源，
2: 好吗？
0: 没错，我的话说完了，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会尊重你。
1: 你没说时候还没想清楚，你刚才又说我清楚了。
0: 你瞧瞧，这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哎，别一个人喝呀。
1: 喝完了。
0: 哎呀，你看还真生气。
4: 今年上半年我们中商浪潮的总体发行量下跌了19.4%，数字版销量同比增长只有7.8%，杂志广告的总体收入持续下降，降至17.9%，广告盈利的亮点主要来自于电商和移动互联网应用方面。
5: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西林会平时一直强调的选题啊、报道，这我都认可。我认为呢，忽略了内容的报刊呢，那一定是无本之木。但是，大家要认清形势啊。

0: 啊，还是希望由你来继续担任中商浪潮的主编。哎，之前发生的事情呢都是些插曲，哎，我希望呢你能够理解，现在呢集团处在艰难的时候，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积极性啊。啊，
1: 集团的其他刊物更困难，都市报早几年就不行了，这往后没人给咱们的成本都抵了，杂志社呢也不是铁饭碗，你们这些做编辑记者的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一篇热度高的报道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2: 没事了。
1: 你不是还要放几天假吗？
2: 嗨，不是那个没休息惯，一待着就想上班。开会呢。
1: 那个大家都很闲，所以呢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做个培训。
2: 哎，宇健，之前那个预向投资的报道不是没做完吗？现在后续怎么样啊？
3: 哦，那个新的信息也到了，我正准备汇总一下，然后送过去给你过目。
2: 王老师，
3: 哎，
2: 小高那个稿子你审没审呢？
4: 哦，我还没有来得及啊。
2: 哎，徐老师，
3: 哎，
2: 古德药业的魏总，咱们下周就要采访了，你这采访提纲到现在还没给我呢。
3: 啊，正在做，做好了发给你。
2: 社长，你说我手底下这些人都这臭毛病，一个个明明忙得焦头烂额，还非得说自己没事儿，你这干嘛？想偷着当标兵啊？这事儿怨我，社长，我这个当领导的就更应该了解大伙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工作。你们要知道，李社长每天要面对很多事情，扛着那么多压力，还要给大家开会，是不是咱们有这样的领导，非常的幸运，应该感恩。那所以我们就更应该拼尽全力，广告部做好广告部的工作，内容部也要努力把内容去做到最好，为领导解忧，手头工作更专业更高效，才能更少让我们的领导替我们操心。李市长您说是不是？大伙说是不是？
5: 是，一起努力加油。
1: 好，既然大家都这么忙，那你们就接着讨论吧。
3: 社长，杯子。
2: 来吧，我休假之前，预向投资还有好多事没有解决呢。现在大家都研究到哪一步了？
6: 小莫，这个一会儿你给王先生。我的妈呀，比我在现场拍的都清楚。
7: 什么？
6: 圣诞节？
7: 哎，圣诞节。
8: 今天这事儿都在圈里面都炸开了，我前同事八百那边跟我联系的都来向我八卦。
7: 打听八卦都算善良的了，这才半天偷偷来挖项目的公司就有不下三家了。
6: 哎，也不知道接下来公司怎么安排的，总不能这么乱下去吧。
9: 吴彩刚这一走，他们就有动作。咱们这个丁总总算逮着机会了，千年的老二终于熬出头喽。
10: 哎，
9: 我有个内部消息啊，他可能会顶老吴的位置。
11: 什么合伙人啊？
12: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看我怎么表现的，要尽快地挽回公司的心，让董事会看到我的能力。哎，你上回说那个中商浪潮有个记者，你们还有联系吗？
11: 有联系，那个记者叫徐德林，对，徐德林。之前公司几个项目呢，找人造势，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
12: 能办事吗？
11: 能办，关键就是他们主编不太好搞。
12: 好不好搞那是你的事儿，我要的是结果。
11: 明白。
13: 你是怎么发的家？我要帮打榜的第一桶金。你欺负人，你欺负人，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2: 哎，李健，
14: 新稿子。
13: 这日子不过了就不过了，你们松开我。
2: 哇，
14: 还在研究五月天呢。

0: 我就觉得从这个杨爱希话里话外吧，能听出来吴月婷不少事儿。而他不是我大学同学吗？我可是知道他。哇塞，杨爱希可不是个善茬，这把有吴月婷受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0: 还得再看看，看看他们走向了。这是今天要审的稿子吗？
1: 啊，
0: 好，我马上看。
1: 好。
2: 没完了是吧？
3: 我就是没完了。
4: 这个事情现在不好办，正在风头上，我们主编盯得很紧的。
5: 老徐，你想一想办法吧。啊，都是老员工了，肯定有办法的，对不对？你这样，这次我们稿费
4: 办到。这样吧，我先看看再说。哎，我正要找你呢。
1: 怎么了？
4: 有个事情，钱多，要求也不高，就是有点麻烦。
1: 哪家啊？
4: 玉香投资呀。
1: 什么要求啊？
4: 听说要把吴月婷给炒了，找咱们呢，是因为咱们是第一家报道吴月婷的绯闻。他们希望咱们能够发文帮助玉象投资切割和吴月婷的关系。
1: 现在这种情况
4: 我知道，谢林会正猫着吴月婷呢，这风口乱尖的，赚这点钱帮玉象投资起太容易出事情了。我找你就是想商量商量，不行我回了他们。
1: 也不一定，说不定是个好机会呢。啊，
4: 你有机会啊？
6: 就一档原创类的选秀栏目，这原定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呢，他飞机误点还来不了。我这想了半天了，这随叫随到又够大牌的，就只有你了。
7: 说那么多好听的，你就是因为我能随叫随到。
6: 大主编，不该谦虚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谦虚啊！我这可是向台里吹牛吹出去了。我这次请来救场的，那可是最牛的财经主编了。
7: 刚得完传媒大奖，再说了，你就帮我这一期的救场就行，多了我也请不起啊。
0: 哎，可是我从来不参加综艺呀，我可没有这娱乐性，你赶紧找别人，别耽误你事儿。你要是不行，我帮你找人都行。
7: 哎，不是，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边还有工作。
7: 那我等你电话。
0: 好嘞，好嘞，好嘞，拜拜。
8: 一个好消息，一个意外消息。
0: 坐在那儿说，肯定先听好的呀，太需要好的了。
8: 接着下午3点，咱们杂志社的公众号新增订阅用户超过了15万，吴月婷那个突发事件的新闻稿点击量超过了20万。
0: 这段大伙没白忙活呀。另外一个呢，我能承受住吗？
8: 玉象投资找上门来了。
0: 什么意思？要打官司？
8: 啊，喂，他们是来求和的。
0: 哟，
8: 那吴月婷的事表面看是个绯闻，其实背后一定有猫腻。
0: 那肯定啊，
8: 他们上头人都看见了。
0: 这谁也不是傻子，而且我听说他可能要离开那儿。
8: 所以他们想做一个切割。玉象投资想尽量减少吴月婷事件对公司的负面影响，这不找上门来，想让我们做一个专访，关注吴月婷问题项目的清查和整改，体现他们别的项目没有问题，用他们话说叫做一个客观的报道。
0: 你知道我想什么吗？
4: 将计就计。
0: 没错。
8: 老徐，咱们得答应玉象投资的要求，给他们做专访，做一个深度专访，通过这个专访咱们梳理一下玉象投资这些年的明星项目，咱们告诉重要投资者和创业者他们到底内部有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哦，另外这些给玉象投资只是一个说辞，主编的意思是通过这次专访我们查一下吴月婷在玉象投资期间他所经手的项目到底有没有猫腻。
4: 好的呀，我去联系他们。
0: 老徐啊，但是你别很快的答应他们，因为你要答应太快他们肯定觉得很奇怪嘛，回头咱们再跟他要资料的时候咱们的意图就很容易暴露出来。
4: 那怎么说呀？
0: 你就说我个人呢现在对这个玉象投资正穷追猛打，你们一时找不着话口，但是你别让觉得没有希望，你还得给他渗透点那个意

0: 意思呢，就是他们还是有机会能争取到这个采访的。
1: 好的呀，那我去。
2: 那辛苦了啊，老师。
1: 不辛苦。
2: 哎呀，
3: 我再盯一下老徐吧，让他多挖些料子。
2: 哎，但是那个，你跟老徐这次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呀。就虽然咱们不是很喜欢吴月婷这个人，但是对于事件的挖掘和报道，一定要真实准确，绝对不可以无中生有。这次反倒是要格外严谨，不能让任何人抓到咱们花名。
4: 哎，刘总，皮尔怎么说？
5: 到办公室说。
4: 哎，好。
5: 现在就是让我暂时主持项目，升职的事压根儿不提。
4: 不是，皮特不是说他会在董事长面前替你说话吗？
5: 那个老狐狸，墙头草根本靠不住。合伙人的这个位置我势在必得，但是如果他们要空降一个人的话，我们要做好所有的应对准备。
4: 你是说抓项目？
5: 公司所有的重点项目必须抓在我们手里，我们不能让自己处于被动。
6: 华科远见正在进行 B 轮融资，按正常来讲的话，一定会退出一部分老股，业绩提成都不会少。如果这个项目咱们抓住的话，从钱上、从履历上呢，有很大想象空间。关键就是江一迪投后跟了这么久，你让他突然放手，会不会觉得？
5: 中商浪潮那边联系怎么样？
6: 是有难度。不过他说他会帮咱们去疏通。其实我看就是想狮子大开口嘛。丁总，这个事儿咱还办吗？
5: 当然要办了，让江云迪去办。
7: 这几天丁总动作有点多呀，
8: 接下来也不知道谁倒霉，
7: 那不明摆着吗？
9: 现在把我从华科远见这个项目上撤下来，对公司没有任何帮助啊。
5: 先别激动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是让你受委屈了，但是吴月婷这个事儿闹得太大了，我们也不希望跟媒体把关系搞僵吧。而且那天你也在现场，你肯定跟对方起了一些冲突。
9: 我敢。
5: 先听我把话说完。你既然跟吴总一起参与了，那么由你来做善后，那是最稳妥的呀，因为你了解所有的一手资料啊。
9: 丁总是这样的，华科远见等不了了，他们等着米下锅呢。如果华科远见他们资金链一断裂，对我们公司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
5: 所以呀，我才让你把这个项目交出来，我可以
9: 这样吧，丁总，我再去努力努力，再跟其他投资公司沟通沟通，你看行吗？
5: 迪亚，你听我把话说吧。
9: 我去打电话。

0: 张总在哪里？
1: 张总好像在门口打电话呢。
2: 好的，好的，
0: 张总。
2: 嗯，好。你稍微等一下，怎么了？
0: 控制系统精度检测达标，我们成功了。
2: 我马上给你回过去。真的吗？
0: 真的。
2: 耶！下一步咱们就是样机定型。那如果我们可以量产的话，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关节置换技术可以比肩国际先进水平，你的梦想是有价值的，总算对得起这么长时间没日没夜的坚持。
1: 我们现在还是要放平心态，越是接近成功越要仔细专注，
0: 准备下一轮的迭代。
1: 明白，那我马上去你下一轮实验所需的设备，再算一下总的经费，回头发到你的邮箱里，你最后再确定一下。
0: 好，你去忙吧。
1: 好。

0: 你答应给我找嘉宾的事儿呢？人呢？我这等着录节目呢。人在哪儿啊？哎，
1: 我不是跟你找了两个吗？
0: 一个没时间，一个根本就不在本行市。我这等着能录呢，你赶紧的。
1: 你这还沾包赖了！我给你介绍对象，还得管你生孩子啊？
0: 那必须的，你不来的话，我这就是播出事故了啊！
1: 你把你那个时间地点、节目主题发给我，
0: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一期嘉宾业界最强，我跟你说，我得向领导去请功去了。
2: 我怀疑你早就挖好坑了，就等着我往下跳。<笑>
1: 我没你不行啊，我跟你说。
0: 你赶紧过来啊！细节我让助理给你说。
1: 我得先去趟我妈那儿，我正在去的路上呢。我尽快吧，然后一会儿拐到你那儿去，好吧？
0: 啊，挂了。
1: 啊，拜拜。
0: 这个家伙。
3: 姐，改完选手的 VCR， 您看一下。啊。这谁呀？怎么那么奇奇怪怪的？他叫莉莉酱，是最近刚火的一个网红，好几百万粉丝。
4: 就是那种骗宅男打赏的那种，是吧？
3: 真是。姐，他还真不是的，他自称开发了一个叫“恋爱购”的 APP。 专门教小女孩如何撩男生的，他的收费课程我看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4: 你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是吧？
3: 也不是的，姐，
4: 如果咱们还是按部就班的去搞创业选拔的话，咱们这一点水花都没有啊。
3: 而且姐，你看，他真的是可以在无后期、无美颜的情况下，通过找角度和摆动作，拍出那么多好看的照片。
4: 您要不考虑考虑？而且我听说最近好几个网络综艺都在约他。
5: 行吧。
4: 那让他试试吧。你年轻人喜欢就行。
5: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孩子是不是现在有点不太像话啊？永远想不起来给我打电话。你什么时候啊？我跟你说，赵阿姨，慧姑娘回来了，对不对？你要记得往家里面打个电话，你报平。哎，你姐来了啊。那个，你跟你姐说两句啊。嗯，
6: 小彤，嗯。
5: 喂，小彤，没人呢。啊？哎呀，人家都挂了，真的是太不像话。他干嘛呢？那个，回头
6: 你
5: 去那个同学家的那个什么农场啊，说好远啊。这孩子，我跟你说，越来越不像话。
6: 他去波士顿有一年了吧？回来过吗？ 这回来呢，我跟你说，电话我要不给他打，永远都记不得给我打。这孩子，你说，哎，我特后悔了，我现在我就不应该让他出国。哎，不对呀，这时差他们那边应该是半夜呀，他去什么同学家呀？
5: 哦，对了，哦，这个时差的我们是对对对对。
6: 哎妈，你找我什么事儿今天？
5: 哦，对了，那个我拿给你看。嗯 哎，你帮我看一下，我跟你说，全是英文的，哎呦，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0: 我在想会不会是那个学校里面发过来的。
1: 我想找那个常书的那个秘书看的，
0: 但我特怕小鹏那个闯祸，你说万一老常要是知道了，那血压完了一下子又升上去了。说什么？你呢？说什么？
2: 就是正常的学校给家长发的邮件，就挺长的。我把它先转发到我邮箱里，回头我细看一下。
0: 我发现哎，小童这小孩啊，哎呦，跟你小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特让人操心。老常吧老来得女啊，那个说是跟我说那个。别宠着他啊，那个别惯着他。实际上我跟你说，护着呢，心疼呢。哎呦，我真的是管也不行，是不管也不行。
2: 那不正常吗？当爹妈不都这样吗？但是你看，小童都这么大了，过了18了，成年了，可以对自己负责任了。你得放松点，不能老这么管着，一辈子当宝宝啊。嗯，你最近打麻将了吗？
0: 咋不打了，老输在这。
2: 哎，是不是跟这找常书有关系啊？常书，常书吗？哎，那你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啊？
0: 咱不分这讨厌样儿，这个。
2: 你看你幸福的，所以你就开开心心好好过你的日子得了。孩子事儿少管，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别老看着，关键看着也不一定都听你的话呀。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今天
0: 干嘛？又要走了？
2: 我那边好多事儿等着我呢。
0: 不去。你家吃饭，你都来都来了，
2: 不是我哪天呢？没事的时候我再过来陪你吃饭。
0: 我跟你说啊，我老了啊，小童的事儿你得管着点儿啊。

0: 不对呀、啊，这怎么咱泳裤卖得好，泳衣卖不出去啊？
1: 那咋回事呢？咱家泳衣不好看吗？
0: 那不能，我觉得咱家泳衣做的比他们做的好看啊。
1: 哎，你说，要不咱找个人穿上打个样呗？
0: 你看，想点有用，谁愿意帮你这忙？
1: 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
0: 那走吧，我陪你找找去。
1: 你搁这待着吧，你。
0: 咋了？
1: 一会儿你眼睛又坏了。卖泳衣的
2: 不买，
1: 我不卖你，我送你，
2: 白送，天下哪有这好事，不要，
1: 我真送你，一分钱不要，
2: 凭啥呀？
1: 我就看你这身材好，我这泳衣它挑人，一般人穿不出来。
2: 真的？
1: 真的，你这身材穿了跟别人穿肯定的不一样，你试试看看行不行？
2: 那我试试。
1: 来，

0: 这件泳衣不错呀，哪儿买的？我姐在哪儿的？你穿泳衣的？是，这件多少钱啊？这件，你说个价我听听。8块。8块？
1: 不能再高了啊！哦，那，这你要多少啊？要少了可不行。先拿200件。200件？
0: 怎么了？啊，没事，我这行李是稍微有点少。
1: 妹妹，我得先卖个试试看啊。
0: 行，那就200件，明天我给你送货了。
1: 好嘞，
0: 您贵姓？
1: 姓王。
0: 行。
2: 媳妇儿，能给我介绍介绍妹子穿泳衣什么样？
0: 你少管。
3: 谢谢你啊，妹子。
4: 谢啥呀？举手之劳。
3: 那个媳妇儿啊，一会儿啊，

0: 给妹子再拿两件泳衣送给她。
1: 没问题，我一会儿给你拿两件换穿啊。
0: 一般人都不愿意帮着忙。
2: 谢谢姐。哎，对了，姐，哥这眼睛咋的了？
1: 啊，他这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
2: 那这么多年坚持真不容易啊。
1: 那可不嘛。
3: 姑娘，你这泳衣在哪儿买的？
2: 在姐这儿。
0: 没事，妹子，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
2: 哦，谢谢啊。
0: 过分了你啊，疼疼。
4: 老板，你这有红色系带那种泳衣吗？
5: 什么样的呀？
4: 就他这样的。
5: 哎，妹妹，你这泳衣搁哪儿买的？
2: 我姐那。
1: 咋的，老板？
5: 恁俩先去别处转转，稍等一下哈。他这个泳衣多少钱啊？
1: 他这泳衣啊，10块钱。
5: 10块还行。那我送点货吧。
1: 你要多少？
5: 那我要肯定是大批量的药。
1: 哟，这大批量的我做不了主啊，这得问问我们老板。
5: 那老板今儿来了没有？
1: 来了，你等会儿啊。
5: 好。
1: 林夕。
2: 那姐我就
1: 去吧，谢谢啊，慢点，
2: 没事。
5: 哎呀，兄弟，是你呀、啊！
0: 老张，又见面了啊！
5: 哎呀，原来恁俩是一伙的。
0: 那可不是，都领了证了，能不是一伙的吗？啥也别说，这货质量怎么样？
5: 不错不错。
0: 嗯，
5: 那现在有多少货？
0: 你要多少啊？
5: 先给我来300件吧，那价格还按之前说的那个价格，4块钱一件。
0: 咱俩可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不欺负外地人啊。
5: 那看来这之前价格你都打听过了，那你说多少钱？
0: 我说个合适的价。嗯，8块。
5: 8块有点高了吧？
0: 8块高吗？
6: 老板，
5: 哎，
6: 有没有那姑娘穿的泳衣，红色系带那种？
0: 有有有，这儿。
6: 多少钱？
0: 不讲价，12。你看看这质量。
6: 来一件。
0: 贵吗？啊？
5: 不贵不贵。兄弟啊，你真是做买卖一把好手啊！
0: 一起挣钱，老张，一起挣钱。
5: 好，
0: 来媳妇，干一个来。
1: 贵吧？
0: 这还贵啊？不贵，咱不挣钱了吗？再说了，领我媳妇出来一回，吃点贵的怕啥？是。这样多好啊！
1: 真好看。
0: 啊，媳妇儿啊。
1: 嗯。
0: 明天我先回去，然后你在这等我。等我拿了新的货，然后我就回来找你。把那些货卖完了以后，我再陪你玩几天。
1: 算了，别玩了。咱们现在还没渡过难关呢，虽说今儿是开了个好头。但还是别大意了。
0: 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就这事儿不能让贾为民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过来跟咱抢市场了，所以得保密，跟咱家里人保密，尤其是那谁，尤其那孙淑芬。
1: 不能吧，那大嫂她能分不清里外吗？
0: 哎嘿，你来吧，你看着吧，她那嘴我跟你说不用一天用不上，半天就行。哎，整个兴城人都得知道咱家这事。
1: 但咱出这么多货，这天天搬来搬去的，仓库都搬空了，你说这能瞒得住吗？
0: 行吧，他们也不怎么老去琢磨，是不是？走步看一步，没事，不管他们。大雪，喝一个。
2: 吃，
0: 我不来了，吃不动了。
2: 你咋了？你咋就吃不动了？你刚吃啥了？
0: 看你就看饱。
7: 哎呦，太高兴了啊！哎呀，哥，我跟你说，跟咱一起干那些乡亲们呢，都拿到钱了，老高兴了，真的乐根嘎的，真的，真的
8: 是大哥，你知道不？

0: 就现在咱市场上啊，全是咱家货，
1: 是吧？哎呦，我老好了。
2: 哎呦，沈哥呀，我现在哈老崇拜你了，真的。我想给你立个碑。
3: 立个啥？
2: 立个碑呀、啊。哥，你知道不？就把你做那些好事儿哈，就咔全刻上面，然后再给你留个名啥的，老好了。真的。
1: 有病啊！
2: 你疯了？立什么碑呀、啊？立碑？
1: 咱应该塑个像啊！现在正流行那玩意儿，实行，真的。
2: 那我那个碑能放那塑像前面吗？
3: 能。你把那像哈、啊，扎完以后，那碑呢往前点，他俩错开别叠上，然后搭个小台儿，铺个小纸，整点小菜啊，水果什么的。
1: 哎呦我大哥，我也这
2: 水果你怎么忘了？
1: 我咋没想到呢？
3: 忘了。
4: 你给我烧走得了呗。
1: 哥不是这意思，你看，
3: 别闹了啊！现在那个市场挺好，价格也提上来了。干点正事儿，明天多跑几家。嗯，
1: 好，没问题。
2: 敬大哥一杯。
1: 哎，哥，我俩敬你。
5: 加我一个酒。来。
6: 我你们俩怎么没多待几天呀、啊？在那儿。
5: 妈。我们散散心就行了，
6: 就散散心，可惜了。
7: 啊？那散心也挺高兴的事，怎么还可惜了呢嘛？
5: 哎，吉西啊，嗯、
7: 啊，
5: 你俩那啥呗？
7: 那啥呀？
5: 那啥？啥呀？那啥？啥嘛？
8: 我今天就知道奶啥。哎，
9: 奶啥呀？
8: 你滚一边去！
10: 哎呀，行了，我听妈说吧。你俩赶紧把小孩要了。
7: 行，不在我计划里啊。
6: 那啥时候计划呀？
7: 那啥时候计划？反正肯定也不能是现在呀、啊，妈。
5: 哎，你俩赶紧要一个，给小海做个伴儿。这现在也就是计划生育了，要不还能生？生俩、生仨、生四个都行、嗯，对不对？小海、小河、小江、有小船。
10: 你怎么那么不道磕碜呢？说话，这还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的？这跟那下崽呢？搁那？
5: 别这么说话啊，咱妈坐着呢。啥意思？
7: 我呢，就是趁嘛，寻思我和罗红现在能干得动啊，年轻，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呢。
10: 你说你挣多钱，你又有能有一个固定工作，那重要。哎呀，这么的吧，我呢辛苦，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给你们一人安排个正式工作。
7: 哎，你也别辛苦了。你也不用，你就用你那些人脉了啊、嗯！那个，我跟你老不到一块去，走吧。
10: 你干啥去？
7: 我那啥去
10: 啊？
7: 赶紧出来，我跟你说事。
5: 嗯，
10: 怎么的、
7: 快点！我跟你说事，你嘴能严不？
5: 我这是你太能糟践人了，二哥，就我这嘴就长紫了，什么话到我这儿就到肚子里就烂了，老虎洞辣椒水，我跟你说都炸不出来。我要是但凡能说。
7: 这问你嘴严不严？没问你嘴怎么这么碎呢？怎么？
5: 说不说呀？你真哥，
7: 说，那玩意儿是这么回事。过几天呢，你和你嫂子上海边送货，和你二嫂，算我别跟你说了。
5: 我说你大哥
10: 干啥呢？
5: 你这
10: 啥人说悄悄话背着我呀、啊？
7: 啥玩意儿？你怎么现在学的跟我大嫂学？你怎么这么好信儿呢？人家唠点事儿。
5: 你真烦人、啊、
10: 有事儿是吧？
7: 真膈应。
5: 我一会儿通告。
7: 这是真跟啥人学啥人。
5: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7: 过两天你和你二嫂上海边送货去、嗯、咱们把价格压到最低，比贾为民的还要低。
5: 太低那不赔死咱呀、啊、
7: 不是，你听我说完。贾为民呢肯定不能让咱家出货，咱们往下降他也得往下降，他降的比咱还得低，降到一块钱左右的时候低于成本价、嗯、你和你嫂子每件加一毛钱把贾为民的泳衣给我收回来。
5: 收回来？
7: 对。
5: 你收那么多货回来干啥呀？
7: 囤货呀、啊、
5: 囤货？大嫂啊，
7: 什么什么

0: 大嫂囤货呀，不是，是那个囤货，就把货攒一块儿，咱自己留着用，是这个意思。
1: 锦西啊，
2: 老二吗？老二，
1: 好，
2: 行行，
3: 什么行？
4: 行了，
3: 吵什么玩意儿？吵，
4: 行行，
3: 我就想着你，
4: 大哥你
2: 别闹嘛，
4: 我天。
1: 回一穿嘛，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0: 行，
1: 你下次还要那个，慢点啊。
4: 老七，要用衣服。
1: 哎，你家作坊不是停了吗？
4: 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
1: 多少钱？
4: 1.8元，300条，怎么样？
1: 那你除了300条，你还有没有？
4: 有啊，你要多少？
1: 你再来300条，啊？哎呀，
4: 正好600。
1: 你这钱问我这来行？那我全要了啊，600条。
4: 等给你，
1: 妥了。

0: 老七，
1: 咋了？
0: 他来干啥来了？
1: 卖泳裤呗。
0: 那厂子不停了吗？都是存货，比贾文家卖的便宜，赔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文民再给我涨价。你进600条？
1: 啊？
0: 不是老七，你是不是都糊涂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
1: 老彭那卖泳裤吧，那贾为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为民一降价，那彭锦熙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下。你说你花1.8块，你整这些摊，咱卖哪一碟去？啊？你合计没合计过呀？
2: 东哥，我这1.6块，
1: 还给我来100条吧。
2: 100条啊？100条还少啊？那我刚给老彭家借100条。
1: 老彭家，彭锦熙来了，不是彭锦熙，那锦绣。锦绣，彭锦熙没来吗？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块。
2: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1: 那谁知道你这也1.6块啊？那我哪知道啊？
2: 这么些年这点默契没有啊？
1: 你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涨到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100条啊！想着一会儿你跟盛快点跟我来啊！那这么着急吗？感觉老彭家不是在那帮好兄弟啊！好，
3: 快点，你听他俩，快点啊！
4: 正常啊，160啊！
2: 整货！
4: 行，1.6就1.6，咱们3.6行啊。行，成交。哎，等一下，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2: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有啥不服的？
4: 行，老板，我一件卖你1.4，但是前提啊。
2: 不能卖别人家的。嫂子，你还……贾为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
0: 听我就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嫂子，你放心，我一定笑到最后。
4: 慢点啊，嫂子，慢走。哎，这么沉，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啊。
1: 现在咋整？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马上上我家开会。
5: 收到。走，走。哎呦，帮我，哎，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
1: 让你俩干这活真费劲。要不，安上再走，安上。
2: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
6: 那咋的了？
2: 说给贾为民咔咔一顿怼，贼杠。我管他。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她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
6: 那咋办呢？
2: 你这样。 明天你让罗宪呀四处去散去，就说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
6: 你这能信吗？
2: 巴不得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0: 吃。
1: 好吃不？
3: 好吃，
4: 好吃，
3: 好吃，
4: 好吃，
3: 好吃，
4: 好吃，
3: 甜
5: 甜
6: 啊，
5: 甜
6: 吗？
7: 甜
8: 甜甜，
1: 吃吧啊啊！一人就这一牙，吃完咱就没有了。
0: 哥，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
1: 这个呀，
0: 啊，
1: 这个你可动不了，
0: 啊。
1: 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锦熙的，日常就是手里面的这一样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么不行了，咱别怕。啊，不怕赔钱，不怕不赚钱，甚至关键时刻咱还得倒打钱。只有击垮彭锦熙，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啊，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
9: 能，
1: 打垮彭锦熙。
2: 别吵了，吃西瓜，吃西瓜，
1: 心里有数就行。啊！
9: 大白，我跟锦熙我俩商量了一下，给你再便宜点，一块二，你看行不行？
2: 嫂子，一块二也行，不过我进不了五百。
9: 那300也行，
2: 最多50。
9: 50，大白，你看我这么便宜，你多拿点你不也合适吗？
2: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贾卫民来了，那价格肯定还能低。
9: 行，我给你拿50。
10: 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
9: 12。
10: 好，好啊。这贾卫民快吐血了，估计。
11: 哎，那咱多少钱的时候网啊？
10: 再等等，再等他降一次价，咱就把贾卫民的货全收过来。
11: 行。哎，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10: 卖的楼啊。

0: 真假的？
1: 真的呗。
0: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快卖光了？
1: 那可不。
0: 哎呀，那我得组织生产了。
1: 是，得招点人了。
2: 厉害呀！
0: 来，快点吃饭吧。
3: 行，我还行，不太饿。
2: 吃点呗。吃点肉。
0: 来，
3: 走吧走吧。
0: 哎，尝尝这个啊，这酱嫂子自己下的。
3: 是吗？
0: 嗯。
3: 尝尝
0: 去。哎，姐。
3: 嗯，行。
0: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
0: 哎，喜。
3: 嗯。
0: 想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
4: 作坊没去，咋了？
0: 没去吗？你们？
4: 没有啊。
0: 作坊可能遭贼了。
4: 招贼呀、
0: 啊！啊！哎，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儿的。
4: 啊
0: 啊！
4: 有这事吗？
0: 呀，你搬空了都。
4: 哦，夜那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吧，走路走。
3: 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一眼。
0: 你看。
3: 我瞅一眼啥样，回头再说啊，这不。
0: 不，那饭不吃了。
3: 不吃了，不吃了。
0: 哎，我这下大酱可好，
2: 搁这儿吧，回来再吃。
3: 回再说吧，啊。
0: 白瞎了你。巧儿，来。
2: 干啥？
0: 你来。吃吧，
2: 我不吃。
0: 哎，这两天卖咋样啊？
2: 前两天还挺好的，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0: 你看这个玩意儿啊，那这些货都前两天出的？
2: 不然呢？我倒是想这两天出。
0: 哎，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2: 我也没来取货呀，都是二嫂在这打包，然后运到海边，我就从家直接过去了。这不是说要开工了吗？我今儿才过来。
0: 这里头有事儿，不对劲儿啊。
2: 咋不对劲儿了？
0: 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你合计合计，
2: 你看你整那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0: 顺道，顺道。

0: 老红，老红，
1: 哎，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1: 啥咋样啊？
0: 过呀。
1: 啊，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回栏。
1: 那仓库全那些货，这俩人，哎，一问不吱声，跟我打哈哈。
0: 罗红不说账上没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呀、啊，那不都他一张嘴的事儿吗？
0: 你小点声，你犯病了。孙淑芬，你现在是犯病了，你犯的疑心病了，你
1: 什么疑心病啊？哎，我可都观察老二好几天了，半夜三点多，天天就出去，干啥去了？那谁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2: 下半夜两三点你不睡觉，你观察他吗？
1: 要走下道，加上
0: 啥玩意儿？咋的？
1: 堵，
0: 你给我回去！什么玩意儿啊？
1: 堵？
0: 这不可能，老二这不。

0: 当初不是那样人，什么玩意儿？
1: 不可能。那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老二，这两口子度蜜月，两天半就回来了，为啥呀？输光了呗，赌了。完了回来，就让秀和罗红出货，为啥呀？换钱了，继续赌啊！
2: 那怎么的？老二要是真赌博的话，那罗红不管他呀？
1: 哎呦我的妈呀！还提那罗红，罗红管啥呀？他管呢？他啥时候管过？俩人好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哎，我就不说别的啊。老二跟魏民俩人打赌，赔20000多。你看罗红值人了吗？妈，干啥去？你穿鞋呀？不吃做菜不吃，这一天干啥玩意儿？这一家
3: 老二，老二，
4: 干啥？
3: 睡了啊？
4: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3: 你出来！
4: 干啥？
3: 我就问你啊，就现在外面都有那个组赌局的这事儿，你知道不？

0: 你干啥呀？你这是官样单位，你是干部，你可别玩啊！你到时候人处理你。你再有，你那智商也不行，你不擦吗？听着没？
1: 我智商不行，你智商行啊？你想玩吗？
0: 我玩那玩意干啥？我这打小的，打扑克都没赢过。
1: 真的假的？
0: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是咋的？你大半夜你就过来找我说这事儿啊？
1: 不是那个啥，我就来问问你，你看见我鞋没？
0: 你那鞋堵你屋，你上我门儿走了？
1: 不是，我就影子糊的，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吗？
0: 拖这儿，那阵儿在你了，鞋拖这儿了。
1: 不是，你全找着了，我鞋就影糊的，我合计我鞋就放就拖这儿了，我鞋也不拿去了，鞋呢？
2: 球来了，
3: 你听谁说呀？
2: 刚才好多人说的呀，说他那个急火攻心了，从脑门到脚底心全是大包。
3: 你以后啊，别听他们瞎叭叭啊，咋可能呢？估计也就是上点小火。
2: 黎明。你也别把他太当回事儿啊！
3: 什么把他当回事儿？哎呦！哎，就是彭锦绣和罗宪啊，我要不是因为我表姐在他们那儿，我能惯着他病吗？还有，我确实念着那时候在他家学过艺，否则的话。我给他摆的平平服服，现在啊给他总结一句话，憋在家里是他唯一出路，背着我升级对他有好处。
2: 要么说还得是我老爷们儿，不是优秀想得通透。

0: 哎，媳妇儿，
1: 嗯，
0: 咱们现在行程这个泳衣价格多少钱？
1: 1块1。
0: 哎，1块1，这又低于成本价了。

0: 小七，1.4块吧，行不行？
1: 这你就没意思了，你真的。上回1.1块你就涨了。
0: 上次啊，是有原因的，那我都赔钱。我现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大伙。
1: 这么着，1.1块我要500条，咋样？
0: 500条，1.2块吧。
1: 那我等罗红吧。
0: 不用，1.1块，来，500条给你。
1: 卸货吧。
0: 卸货。
1: 赶紧跟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
0: 外面下雨呢，你被浇坏了。
1: 没事，我一会儿闹。
2: 小七。
1: 哎，
2: 来了。
1: 等半天了吧？
2: 啊，还好还好。货都在这儿了，
1: 都搁这儿了，一共500条，1条给你1.2块，
2: 来，给钱，
1: 谢点钱，你添啥你？出来，
0: 峰哥，
3: 哎，来了，
0: 咱在网上降格我还提呗，
3: 哎呀，维民，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儿，你也看着了，这天儿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了，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了，那我咋做生意呀？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0: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缓。
2: 摆造型呢？
0: 给你救。
1: 来，来，你俩过来，来来，来过来吧，来。
2: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
0: 你来干啥呀？
2: 卖泳裤呗，这儿没有酱缸，我能干啥？哎，你咋卖的？
0: 我1块。
2: 东子，我1.3块。
3: 行啊，那你1.3块，你给我来500条吧。
0: 风景秀，东子，我1.1块。
3: 1.1块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0: 多少条？
3: 2000条。
0: 穿不了你吃啊！哎，
3: 你别说了，没用的，你先拿货。
0: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3: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0: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2: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间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0: 风景秀，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2: 贾跃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0: 囤货谁家的货？
2: 啥也不知道，贾跃民，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0: 我也不卖了，哎。
2: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都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0: 风景秀，
2: 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跃民，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3: 啥？魏明，走啊！
0: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你先别看，你帮我看看这个呗。啥呀这是？
1: 协议书。
0: 跟贾明的。啊。哦，是价格的事儿。对，里
1: 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你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0: 行啊，你彭于晏，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1: 我翻你课本了呀，
0: 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儿挣钱，和气生财。
1: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补充的呗。
0: 写得好，写得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是吧？你咋那么狗呀你？啊？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你？
3: 不是那。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管我卖给谁？
2: 拿来，
4: 干啥呢？来，你说，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2: 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不哪去能咋的呀？我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就踢他。
5: 来点海鲜吧，海鲜。来，来
4: 点海鲜吧。咱俩，要不上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去唠唠。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我怕聊天不方便。
4: 我发现你吧，哎，
2: 干啥？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御驾交涉，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在次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帅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5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李渊之子李世民战功显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

唐高祖武德九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0: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织当时文士。馆中既有十八学士，既有以师父文章名士的虞世南、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1: 一种呢，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那么这些人都出生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呢，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那么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啊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啊正确的分析。
0: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终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圭、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仪，也有多次觐见的记录。太宗在位二十多年，觐见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见前后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实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3: 他认识到呢，君主呢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 对吧？你想，君主高高在上，那有可能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那就有可能你影响决策呀，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0: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两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2: 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仪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这个

0: 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你知道，冯德仪他们这些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是还乡团，他们要反攻倒算。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他们是反隋的力量，他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酒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酒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1: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三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置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2: 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我们从诚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的这样的一个灭亡的这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中间啊，得出一个结论。就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
1: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敬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敬所传《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疏议30卷，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9年，阎泽道行军总管高曾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李郭守法，世虚化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震及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灌进权力的笼子里呢？
2: 唐朝这个法律中间，我们发现一个特点， 他前面的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这个皇宫啊、皇帝

0: 这一类的这个规定以外，首先是直自律，而是像盗贼贼盗啊或者什么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首先是管官吏的，你一定要，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去办好你分内的事情。
1: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行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勿再宽减。贞观五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部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贞观年间，每年正月21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吉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0: 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发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官礼，成年礼，那么这个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那必须调集这个军，调集这个府兵来充当仪仗了。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为了不影响这个农民啊，这个进行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把这个官吏啊向后推了。
1: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沟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800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无涕河、长芦河、漳河及恒河，从此无负水害。贞观七年，夏州朔方开盐化渠，引污水入库堤泽。贞观十年，汴州陈留开观音坡，灌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0: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弦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绎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包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1: 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吧，一路上头啊，就简直见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这个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0: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掳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200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 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值，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增值啊，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去向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来，有一年就赎回来8万呢。
0: 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带》。
3: 他27岁登基了，正是当皇上了。他的中唱的这一段嘛，是这个《乾坤带》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的主要的意思弄啥呀？就是通过回忆过去，创你的艰难。
0: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永徽3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380万户，人口近2000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1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4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6、7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8年、9年、13年，一直到16年，又是丰收年成。
1: 贞观之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和《礼记·李云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比方说，政治清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不野，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0: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2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实都，基本上解决

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吐谷浑、高昌、鞅起、丘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恢复。唐朝势力达到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

0: 贞观十五年隆冬，十六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着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1: 中华一邸，爱之如一。他说，自古以来，帝王都是贵中华而建一邸。你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其族，其族不类，其心必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啊。唐太宗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们。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0: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2: 很多的外国的可汗臣服于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这是竭力可汗或者突力可汗他的前辈或者背影。
0: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军石像，他们是当时十四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军主要是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

0: 选媒体内容，选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愿望再有个。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团长，那我们出发了。
1: 你快走吧，磨磨唧唧的，一会儿不赶趟。走吧，走啊！
2: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记住那三条，路上注意安全。走。
2: 是。

0: 装，你看他多能装，傻呀！
1: 老侯，别那么紧张，
2: 他越是能装，我越不放心。什么约法三章，根本听不进去。
3: 那个山地自行车还拿着呢。哎，他那个宿舍给他留着，别让别人住。
1: 啊，
3: 等他从市委大队退回来且住呢。

0: 话要尽快传到他耳朵里去啊。
1: 老谢，你说以前走这条路咋就没觉得景色这么好呢？
2: 现在心情好着。
1: 哎，问你话呢，怎么了？激动傻了？你说这两个小时路程，我怎么觉得这么漫长啊？
3: 我以为你不着急呢。哼，
1: 怎么了，小王？不舒服啊？
2: 啊？不好意思，有点不舒服。
1: 哎，都吐！
4: 你靠边，靠边，
3: 来来来，漱漱口。
2: 哎，谢谢。
3: 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啊？
2: 不用，我带药了。昨晚在营区跑步，可能着凉了。
5: 来，门上有大家的名字，你们找一下啊。以后这就是几位金头盔的家了。哎，
6: 好的事儿。嗯，我们。
5: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的状况呢，就跟这沙家浜里唱的那样，咱们的队伍刚开张，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后勤人员还没备齐呢，大家就互相照应一下吧啊，委屈各位大咖了，
7: 别客气。
5: 你们床上有个纸袋子，秦大队说你们收拾完之后赶紧看一眼，里边的内容今天晚上执行，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7: 好，
8: 辛苦了
7: 啊，没事，大家各自找房间吧。
9: 每周来做心理咨询，每次50分钟，可以吗？你不要想那么多，这心理健康就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健康到不健康再回归健康，你也是这样。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和你自身的调整，一定会有所改善。
7: 哦，对了，夏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啊。
9: 您说，
7: 我做这个心理咨询会对我未来的发展有影响吗？
9: 心理咨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过程，我们对于每个来访者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你大可放心。哦，
7: 我懂了，谢谢你啊，夏医生。
9: 稍等，我看一下时间啊，下周一的下午1点钟，可以吗？
7: 没问题。
9: 下周一见。
7: 周一见。
10: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11: 同时要进行我们自己的专项研究，为未来舰载机和航母设备的改进、升级换代，储备知识和人才。所以说，秦大队长、陶政委，下面我就想请你们支持我们一件事情。
12: 什么事儿？您说。
11: 我们已经组建了第一支跟踪摄像队伍，希望你们能够让他们尽快的住进来，马上开展工作。
13: 张司令，您说的这个跟踪摄像队伍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未来我们试飞大队的这些成员吃什么、上厕所的、拉屎撒尿这些都要被拍成这个影像？是不是？
11: 是这样。这个
14: 问题我来回答。
11: 好，刘主任来回答。
14: 我要说一句，我来这儿不是吃干饭的。不要笑，一总调我到张司令的基地来，是要在基地成立舰载机飞行员医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我是主任。我们的研究任务有两项，第一就是为试飞大队提供各种医学，包括心理医学方面的支援，第二是把你们每个人当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你们与一般飞行员不同的生命与心理现象，你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候的生命体征，为将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做全方位的医学准备。
13: 刘主任，刚才张司令说要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录成像，您这刚才又说要来个一对一，不会是把我们当成你们研究的小白鼠了吧？
14: 我知道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会受你们欢迎，可是不欢迎我们也要做，因为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未来的航母战斗力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秦大队长刚才说了，不会连你们平时吃什么、上厕所都要录像吧？你说对了，

0: 我们开始工作，是非大队的每一名是非员，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包括吃喝拉撒、睡觉时候的心跳、血压、体温，24小时全面观测。这很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困扰，但很抱歉，你们是在为中国迈向航母大国做贡献，我们也是。我们还是在为建立中国舰载机飞行员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来了，就是要对试飞员进行一对一的医学支援和研究。你们可要支持我们的工作啊，秦大队长，你可要模范带头啊，不能带头捣乱。我最后说一句，就算是捣乱，我们也要开展我们的工作。
1: 是这样啊，张司令、刘主任，我们这些试飞员呢，都是各个单位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试飞员，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吧。
0: 张司令，他们这种态度可不行啊。
2: 刘主任，那个大迪同志是开玩笑的。张司令、刘主任，我代表大队长也表个态，一定协助你们完成好任务。张司令，你看还需要我们协调什么事情吗？
1: 是这样，刘主任的医学研究室这两天就会派两个人过来，一是准备前期工作，二是担任我们两家的联络官。你们随时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支援。
3: 明天就去，一点商量余地没有吗？
4: 不好意思，阿姨，你也知道我们部队的规定。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转业呢？
4: 要不这样，阿姨，等我这次执行完任务，我们俩好好规划规划。
3: 是该好好规划一下。你们两人都谈了3年恋爱了。
5: 妈，夏初不说了吗？等这次回来我们好好规划。今天送行咱别说这个，明天几点走？我让车送你。
4: 不用了，我得开车来接。
3: 夏初啊，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这次任务完成以后，你干脆直接转业吧，自己开个心理咨询，不想上班就不上。前尘已经够忙了，一个家庭不能两个人都忙。阿姨不是个封建的人，你喜欢工作没有问题，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走就走，一走就好几个月。你们不年轻了，再这么拖下去对彼此都不好吧。
4: 好的，阿姨，我们会好好商量的。
5: 来，再干一杯。
3: 哎，这回是去哪里？对了，保密不能问。

英雄于兆龙老前辈，后者曾经在抗美援朝东南沿海和南海战场上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那年于海洋烈士28岁，一款新型的战机到了试飞场。于海洋同志刚刚探亲回来，还没有休息。本来团里指定的试飞员是我，我也做好了准备。但是前一天晚上，我们所在的地区突然降温，那个时候飞行员的宿舍条件不是很好，房间透风漏雨。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我感冒了，头痛欲裂，大喷嚏，咳嗽的厉害，替我飞。当时我也没想到会发生别的事情，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有时候他替我，有时候我替他。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上级领导批准。从那天起到今天，31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早不感冒，晚不感冒，偏偏那一天感冒？我也不能原谅于海洋，为什么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那一天回来？其实他的假期还有好几天呢。第二天我还是赶到了机场，目送他驾机升空。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他是一个特级飞行员，是我们当中最好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信心。可是同志们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也是一次普通的试验试飞，试验的对象不是人，而是飞机。那一天就是因为飞机出现了故障，他飞到海上。再也没有回来。现在，请同志们最后看他一眼。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他永远永远。只可能这么年轻了。开灯。下面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大会，现在开始。进行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在试验试飞战场上的烈士们默哀1分钟。

现在进行大会第二项，宣布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成立，请大队长秦大地同志、政治委员陶思勇同志上台受领军旗。

请坐下。我要讲的话不多，只讲两句。第一句，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过程艰苦，但是一定要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下面我讲第二句，中国航母试航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中国人开天辟地第一次搞航母，就像我们当年搞两弹一星，非常难。外国人对我们封锁非常严，没有人希望中国人搞出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我们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个大姑娘还两手空空，嫁妆箱子里什么都没有，中国人。 怎么样才能拥有自己的航母和舰载机？靠谁？靠你们！你们靠谁？你们就靠不了别人了，只能靠自己。在100年内，美国人因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舰技术的失误，损失了数千名飞行员。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讲出最后一句话。 我在这里宣布，虽然你们经过千挑万选进入了是非大队，但是仍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做好牺牲的准备，可以选择退出。还有，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对你们最后是不是都能留下来，我有。

0: 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在今后的一个星期内做出怎样的选择，都不代表你们不能留在海军和空军做飞行员。它仅仅说明你们不适合作舰载机试验试飞员罢了。我讲完了，
1: 散会，全体起。

0: 不是说下午接着开会吗？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哪儿啊？
1: 不要问于涛同志，我马上就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2: 在告诉大家之前，我问一句，上午在国家试飞院大家看到什么了？
3: 看到了牺牲的前辈。
1: 对，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在大战之前都要做准备工作，这儿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地方。有准备是我军的传统，但不是必然。我们现在谈牺牲，就是为了减少牺牲，甚至没有牺牲。

0: 妈妈，水来了！
1: 妈呀，儿子，喝水。
2: 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树？因为你爸在这儿，种了这棵树，你就不会忘记它的位置了。你得记住这儿，啊！为什么要把爸爸埋在这里？
1: 你爸呀，喜欢大山，也喜欢种树。他以前总说，他看着这些小树们茁壮的成长，就像看到他们那些学生们一样。他希望他们呀，早日成才。 在这儿好，你爸呀，愿意守着他们。儿子，爸爸不在了，但爸爸一直看着你呢。他会看着你长大，看着你的读书，看着你考一个好大学。爸爸知道，小雨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儿子，这棵小树啊，他会跟着你一块长大的。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3: 找好了个地儿，你要不要挑挑？我埋哪儿都行。若是走你前面的，幸福你在我身边种棵树。
4: 我要走你前的，我那墓碑上你给我写上：天霸已当机，来日再斩。
3: 成就。
5: 看往这里了，我去开会。
4: 好，
5: 向天请。
4: 树的品种有没有要求？
5: 看你喜欢。
6: 他为了一代国产功勋战机的问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他的年龄、面孔，连同脸上的笑容，再也不会改变了。

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那时候我才刚生下来，31年了，我心里一直都在想他，在心底塑造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在那个地方见到他，我终于觉得我这个儿子找到父亲了。

0: 大概能理解你的心情。
1: 真的理解。
0: 是不是因为今天你也成为了试飞员，也要走上属于你自己的特殊战场？
1: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见到他的面容，突然觉得他当年是带着笑容走上了战场的。31年过去了，他不但还活着，而且想告诉我，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0: 今天我们也不会后悔。
2: 行啊，知道自己看纪律守则了啊。这一天过了呀，先是荣誉馆，再上英雄山，下来再给你来个全队的敲山震虎大会。领会了会议精神没有啊？
3: 领会了。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要勇于承担，勇于奉献，勇于牺牲，
2: 最重要的是严守纪律。
3: 来给我上小课。
2: 哎，这不是闲聊天吗？人家那个大队长已经明确表示了，除非你要离开这营门，否则谁都不准请假。
3: 我也没说我非得请假。
2: 你翻墙头也不行啊。
4: 这不是120团。
3: 放心吧，我既然来了，绝不会让他们挑出我半点毛病，而且我一定要成为这儿最优秀的试飞员。

0: 这条跑不动了，我怎么就快不成了？别说话，后面跟上！快点，两下子小瞧了我们！快！后面呢？跟上！大弟，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1: 休息什么？不休息！快！
2: 老谢，咱们这钱大队是不是真干过步兵连长了？
0: 说你啊，该做的工作你不做，不该做的工作你偏做。
3: 都这个时候了，是不是该给大家补补劲儿啊？
0: 好嘞，
4: 同志们，唱首歌怎么样？
5: 好，
0: 我们行，他们行不行啊？
6: 行，
0: 没
4: 问题。
0: 好，那我们就唱一首一二三四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享受歌。

0: 大弟，哎，进来。啊，
1: 未开始的日子很有可能还要提前。
0: 那今天部队怎么安排？
2: 继续执行操课，武强负责。
1: 今天是周六，上午操课，下午让大家休息半天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说不定我们开完会回来，大家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了。你看，
2: 按理说我是不同意的。部队一开始啊，就应该紧张起来。我不要你说的那个什么一张一弛，但是我尊重你的意见。下午休息，5点钟全部报到。明天星期天继续操课。
3: 好了。

0: 你要这样在这里一个人说了算，你就告诉我，啊，不要以为你一个人是带兵的行家。哎，思勇，你觉得于涛是不是个人才？你还挺会打岔呀，啊，于涛当然是人才了。
1: 我说的不是飞行方面的人才，他是不是个带兵的人才？
0: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几点开会？8点，
0: 阿祖，请你吃饭。你是飞行行家，确定谁走谁留，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再说了，首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想一个人当恶人，那也不成。
2: 思勇啊，大机关待久了，看把你修理的啊！
3: 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走，吃饭，吃饭。
4: 说个事儿啊，今天大队长和政委去总指挥那儿开会一天，上午我们继续操课，下午呢休息半天，5点结束，然后点名。明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操课继续啊。说完了，
5: 这还没上试飞场呢，周末就只给半天假。
4: 别说话，吃饭。
5: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
4: 今天下午不是大家休息吗？有一部分同志需要配合心理监测那边去建个档案。
5: 建档案？
4: 我们心里又没毛病，嗨，
6: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呢是咱们基地系统运作的一个环节，不仅是要建档案，还要24小时监测，也就是说大家以后的吃喝拉撒都要监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进行对比分析，跟大家心里有没有问题没关系。
7: 24小时监测，
4: 我念到名字的今天第一批啊，第一个王小毛，
8: 到，
4: 刘晨兵，
9: 到，
4: 王祖怀，
10: 到，
4: 谢振宇，
11: 到，
4: 于雷，
12: 到。
13: 康延成，到，江海，到，董健，到，刘波，到，林贤，到，好，这一批啊，去哪儿建档案？心理服务中心。在你方案的所有。
14: 哎呦，哎呀，来晚了，来晚。
13: 你快一点，就等你了。没关系，再给你讲一遍，把你的姓名、年龄、性别、飞行时间、学历按照表格填好就行。
14: 好。
13: 哎，夏医生，这是填好的。学者，
15: 挺神秘的。哎，你们俩太早，我先请你想什么呢？
16: 我天哪，难送点，本来就难一把，快点填。
17: 就是。
13: 大家好，我叫夏初，心理治疗师，未来会负责大家的心理志愿工作。
18: 夏医生，
15: 大家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放一放，我们来做个小游戏。
18: 游戏。
15: 王小毛同志，请起立。
18: 开始起来。
15: 我们来对视30秒，在这30秒内，请你仔细看好我的眼睛，不要分神啊。
18: 是能开着吗？那我们开始了啊，仔细看着，30秒。就这么对视，能看出什么呀？
15: 是啊，这能看出来啥呀？
18: 请不要多
15: 扇。

0: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很敏感啊。你对周围发生的很多微小的变化，都能够迅速的捕捉到。而且
1: 说中了，
2: 中了，
3: 有点厉害啊，有点
1: 啊，都说中了啊，都说中了。
4: 所以说心理学不是神秘学，我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判断，完全是因为你的言行举止。眼睛是什么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呀。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达，那么眼睛就是我们认知情感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
1: 夏医生，您快请坐，请坐。我平时情绪总会低落，这算是病吗？哎呦，
4: 这算什么病啊？身体会感冒，情绪也会感冒。但是首先，我们得多聊一聊，帮你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才能帮你解决。
1: 哎，那我平时应该怎么办啊？
4: 平时你可以找些什么事情分散一下注意力，比如说跑步、唱歌。
5: 唱歌。
4: 先等等，以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到办公室来找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数据采集，希望大家先配合好我的工作，好吗？
6: 好。
4: 夏医生，你太神了吧！30秒什么都知道了，教教我呗。

0: 我怎么可能对视30秒就知道他的过往啊？对视不过就是为了印证我对他的判断。所以说啊，人的行为都是他心里的外话，学着点可以观察。又给我上课。
1: 处长，人齐了。

0: 时间到了，现在开会，请坐。同志们，这是我们军地联合总指挥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大家拍一下巴掌啊，就算开张了。本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会啊显得没那么了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个于老板建了一半扔下的烂尾楼，现在成了我们的总指挥部。工程部的同志把它紧急装修了一下，现在设施还不全，但是开会是没有问题的。各路神仙都已经来了，哎，那咱们就书归正传。
1: 好，
0: 可以了，可以了，我的开场白已经讲完了，下面各单位汇报一下工作进展情况。刘主任，你先说。
2: 是，首长。梁总、周总、张司令、秦大队长、陶政委，我知道首长想让我跟大家说什么，我每天的工作都向首长汇报，这儿呢就不多说了。我只说一句话，首长让我们建成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我们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并且通过验收。
0: 张司令，你来讲。
3: 是。首长，梁副总指挥、周副总指挥，各位，我的工作也是每天向首长汇报，现在我也只讲一句话，应当由基地负责的各项地面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到位，随时配合试飞大队和军工单位进行实验试飞完毕。
0: 秦大队长，你说说。
4: 是。首长，各位老总，在这里我也只有一句话，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虽然刚刚只成立了三天，但是我们是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队伍，从成立之日起就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试验试飞任务。
5: 他就是秦大队长，这人我们见过，前不久在南海试飞我们舰载机飞行技术。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先别忙了，坐下，你给我立正站好了。你吹什么牛啊？你的队伍才集结几天，人员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你怎么就敢说随时可以执行任务？你的底气是哪来的？
2: 报首长，我能不能替大地同志解释一下？
0: 你坐下，让他解释。
2: 是。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召开全体会议，主要是务虚，但是从这头一次大会开始，我们就要立规矩，我们承担着光荣的使命和责任，但也是艰难的责任，时时处处每个人每句话每件事都要务实，钉是钉，卯是卯，你想糊弄我吗？你仍然坚持你的队伍随时可以上战场吗？
4: 是。
0: 坐下。
4: 是。
0: 你们的问题一会儿咱们。

0: 单都谈。
1: 梁总，周总，我们的同志已经介绍完了情况，现在该你们说了。啊，你们是专家，试验试飞工作到底怎么搞？方案要你们来拿。
2: 梁总来吧。
3: 那好，我代表航空工业部门，并受航母续建总体单位周总的委托，就咱们即将开始的试验试飞这个方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梁总，请坐下说。
3: 我首先声明一下，用咱们国家第一款舰载机进行人舰机锁的适配性试验，以及攻克我们舰载机着舰和起飞这两项任务，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我们跟大家一样都没有经验。但是飞机和阻拦锁系统毕竟是我们几个工业部门做的，所以就有些技术参数，还有些实验试飞的目的中间会出现的问题，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陈工，啊，这是我们陈亚红工程师。
4: 大家好。首长、两位领导、各位专家，那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5: 报告。
6: 进来，请坐。
5: 你好。
6: 用完表格，到那边量一下血压。
5: 哎，
6: 给阿姨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叫康延成。阿姨，能不能给我一支笔呀？
7: 画那么密。
6: 请。
5: 谢谢阿姨。

0: 同志，你还没有量血压。我的各项指标都在健康范围之内。我们需要的是你此时此刻的数据。好，麻烦了。
1: 谢振宇，家庭情况填一下。这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
0: 统一要求。
2: 哦，我都知道，我给他写。我们有规定，自己的信息自己填，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1: 身世和我们都不同，所以脾气有点儿，你们多担待啊！
0: 啊。

0: 首长，您的饭。
1: 您的邢大弟出来，我有话跟他说。
2: 是。
0: 戴局长，首长找您。
1: 首长，你找我。秦大弟，我问你，会议一开始你吹什么牛啊？什么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现在就让你带着队伍去试飞场，你行吗？
3: 首长，今天还不行。
1: 现在说不行了，那你吹什么牛啊？啊，你以为我让你来干什么了呀？其他的单位我一直在催，鞭打快牛，只有试飞大队我没有催。有一条你应该明白，我让你来是要用你的经验、你的威信、你的带兵能力，带出一支能够真正打硬仗、打恶仗的队，不是让你秦大帝到这儿来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我知道你现在就可以登记试飞，啊，这没有问题。可是别人行吗？还有，你的队伍怎么样？谁留谁走定下来了吗？
3: 首长，
1: 连这个你都没有敲定，你以为这是儿戏吗？
3: 首长，我可以说话吗？
1: 说，有道理你就说。
3: 第一件事，我正要向首长报告，我建议所有入营的同志全部都留下，当然最后几天主动提出离开的除外。
1: 试飞大队成立三天了，有人提出来要走吗？
3: 没有。
1: 三天的时间不短了。
3: 三天的时间是很长，但是我还想再等几天。说好一个星期就一个星期。
1: 好，我可以等。还有呢？
3: 第二件事，我想向首长报告，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到这里来是来执行试验试飞任务的，明白其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登机执行试验试飞任务。
1: 仅仅是风险，你在这儿听了一上午，还没有听明白吗？连专家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试验试飞方案本来是应该有的，并且应该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是有吗？你听了没有？是要我们自己通过试验试飞，一步一步地帮他们把方案捋出来。人机所登，除了人，其他的都是钢铁。第一个课题就是要进行撞锁实验，头一天说不定就要出事故。
3: 首长，即便是这样，试验也要进行。
1: 能留给你的时间很短，

0: 够，啊，我原来以为你最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队伍带出来。
1: 几天的时间是不长，但我认为够了。
0: 好，我给你10天的时间，
2: 军工单位和专家团啊，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他们的功课，基地这边也要做好地面保障方面的演练，让他们的工作流畅起来。
0: 哎，你等等，你刚才跟我说要排出一个队形来，什么队形？怎么排？
1: 当然是一个上战场的队形，谁先谁后的队形。但现在我没有完全想好，等我想好之后跟陶政委商量，再向首长报告。
0: 你们是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听。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排出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秦大帝，我一开始就跟你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1: 首长，您这话我不能同意。无论我要不要第一个冲上去，总要有人第一个冲上去。既然要有牺牲，那肯定就会有第一个牺牲的人。再说了，我就算是不把自己排在第一试飞员的位置上，那么我把所有的试飞员按照前后顺序排出来，那也是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呀。
0: 还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排除这个队形来，
1: 等我想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向首长报告的。
0: 好，我等着，我看你能想出什么幺蛾子的主意。时间紧张，中午我们就不休息了啊。
3: 目前我们还是摸索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叫方案不科学。原因上午已经说过了，我们跟大家一样，对于这项工作没有经验，目前手头上掌握的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阻拦索等等设备的技术参数，还有就是国外公开文献上能够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和数据。所以秦大队长、陶政委，非常抱歉，我们目前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粗略的任务区分。

0: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梁总，汇报完毕。
1: 进来，
2: 宇涛，你来的正好。嗯，
1: 来看看，我把他们最新款的几颗飞机研究了一下，
2: 很不错。
1: 这是技术参数，你看看。
3: 还有一点时间，部队的同志还有什么要问的可以问。
1: 首长，我想提一个问题。
3: 你说。
1: 既然梁总、周总带领精英团队进驻基地主导实验，你们对各项试验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理想结果一定心里有数。我们不完全是在一片漆黑中前行，是这样。
4: 陶政委的疑问应该是替秦大队长提出来的。
5: 的确，我们试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理想的科学数据，
4: 但这些数据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试飞才可以获取。整个过程等同于黑暗摸索。
6: 首长，我提个问题。
3: 提吧，不然为什么开这个会？

0: 两位老总，我想知道，在这些试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飞行员来讲，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1: 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不知道每一次试验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危险。
2: 这是不是说每次试验从技术层面上讲都存在着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出事故？
1: 是。
3: 一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次的工作，就像周总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测试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把它分割成若干个子系统，由各个公司去做。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能够相互适配、高速运转的复杂的大系统。这就需要我们试验试飞来检验我们的工作做得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个大系统，能不能相互适配运转起来。说实话，我们现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你不管是大系统和子系统之间，还是子系统跟子系统之间，那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试验数据的支撑。这些数据没有人去试验，得不来的。那么谁去试验？当然依靠我们部队的同志。那是什么结果？也许是火焰，也许是海水，不知道。在科学的试验中，未知是最大的危险。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大早干啥呢？
1: 我想搬去工厂宿舍住。
0: 不是你好端端，你搬什么搬呀？爸妈知道吗？
1: 我会跟他们说的。我是真的不想给家里添麻烦了，刚好也陪陪我爸。就住几天，过完这阵儿就回来，再睡会儿吧。

0: 这间办公室从我搬进来到现在有7年了。刚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也是满怀壮志，想要干出一番成绩啊。
1: 你是干实事的，锐意革新，只是
0: 没有结果。我毕竟是老了，飞翔的未来还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呢。你小子聪明，身上有股子不服输的干劲儿。除了你，没有人能撑起飞翔的未来。
1: 既然你这么信任我，那就啥也不说了。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我也趟一把。
0: 好样的，啊！来抱抱我啊！
2: 哎，这从哪弄了一只鸟啊？
3: 嘿嘿，这不是老徐出去旅游去了吗？说让我帮着给看两天。
2: 这老徐真是的啊！哎，你说我这脑子，昨天把饭做多了。今天又做多了，真是老糊涂了。
3: 原来就是老糊涂了，你这糊涂了为什么不把这一盆都吃了？还是不糊涂吗？
2: 我跟你说啊，你把那鸟赶紧给我提出去啊，别一会儿叽叽喳喳的，吵得我心烦。
4: 怎么了？又蒸了毕来福的饭了？
5: 习惯了。
4: 妈，你下回可得量清楚，毕来福这混小子。又是开除徐叔，又是让大家伙下岗的，咱不能给这白眼狼做饭吃啊！他已经搬出咱家了，现在可就是咱家头号敌人，必须得划清界限，不然我爸心里多难受啊！是不，爸？
3: 就你话多。
4: 还是住在家里的人有福享啊！这饭真香，听说毕来福这阵子连食堂都不敢进。你说再这么下去的话，那不得熬出病来啊！
3: 食堂就在那摆着，谁让他不去的？
4: 也是，这么大一人啊，都不会照顾自己，活该！
3: 你们这不是也该毕业了吗？啊！要想独立的话，你也可以搬出去，跟他一样。
4: 怎么扯到我身上了？我可是跟你一伙儿的。
3: 吃饭还堵不住你嘴，赶紧吃饭啊！
6: 惠子姐真好看，
7: 那是我媳妇儿。
8: 罗金红，你可真来瓜裂枣！
7: 我说什么呢，我大爷！
6: 我看看，
8: 哎呦，这就是几块钱换取后半辈子自由啊！
7: 说什么呢？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就像你说跟什么不好事儿似的。
8: 好事儿啊！你可是我们四个里面第一个结婚的，当然是好事儿了。你们去哪儿吃啊？蒸个楼呗。
7: 吃什么楼啊？跟食堂我们白几桌，你还吃不吃？
8: 加上毕来福。
7: 你成心给我添堵了是吧？
8: 什么叫添堵啊？这人不齐吃也没意思，是不是惠子姐？
2: 是。
6: 你看，惠子姐都同意了，不同意也没办法。
7: 你您俩吃。哎呀，
4: 天哥，你要有事你就先去忙，我自己一个人逛也行。
9: 下班了我又能有什么事儿啊？带你逛一逛，陪着你。
4: 主要是这挑礼物太难了。
9: 是，多逛，多逛逛就有灵感。
4: 这个好漂亮啊！
10: 是呀，我给你拿出来试戴一下。
9: 真不错，来，戴上试试。我帮你戴。
10: 要不我来吧，好看吧？
9: 这样，你也别送人了，我买了送给你吧，多少钱？
10: 15，我自己付得起。

0: 怎么给别人买礼物，给自己买起来了？
1: 挺好，挺好看的。走吧，
0: 走，
1: 谢谢你啊，
0: 你再去转。
2: 好，
3: 来，
0: 恭喜！
2: 哎，好好，
1: 谢谢。
2: 哎呀，谢谢。

0: 干嘛呢？认真当门神啊？你也没请我，我怎么进去啊？帮个忙呗，帮我把这个给虎头。
1: 这俩闹成这样至于吗？闹别扭总得有个头吧？
2: 人家的好日子，我就别去给人家添堵了。还有这个酒。
0: 哎，别磨叽了，有什么拉不下脸？
3: 惠
0: 子，来福来了。
3: 恭喜啊！
1: 谢谢谢谢，虎头，来福来了。
3: 好，
1: 虎头，
3: 来帮我照顾着点啊。
2: 哎，行。

0: 来福送给你们的酒，这茅台这也太贵重了，真的不合适，拿着吧。这个是按照虎头生日年份买的酒，
1: 是酒也是份情谊嘛。
2: 呀，
1: 谢谢，我替虎头收下了啊，这兄弟感情深嘛。
2: 我先招客人了。
3: 虎头，你怎么谁都请啊？
2: 就是，我们怎么配合 B 主任一起吃饭呢？哎呀，行了，今天我大喜之日子，一会儿啊，陪你们多喝两杯。怎么说话呢？
0: 有些人啊，原来在那厂里也算是一号人物吧，现在呢，当了个小官，
3: 口上人士。
2: 对，
3: 咋？今儿酒不好喝吗？让你们这么说。哎，赶紧吃饭喝酒吧啊！
0: 在这好好忙活，我也不能张罗，我先走了。
3: 去哪儿啊？
0: 虎头这辈子就这么一天，别因为我忙，大家都不高兴了，全走了。
3: 哎，来福，你这要去哪儿？
4: 啊，惠子，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那我送你吧。
0: 不用了，不用，不用送了。你快去忙吧，啊，祝你新婚快乐，啊。
4: 来，
5: 毕主任，
4: 金哥来了好几通电话了，说是找你有事儿。
5: 自家兄弟，就把情况跟来福说说啊。
4: 这不现在深圳海南房地产开发吗？我琢磨着呀，我也得进军房地产领域。正好你们董主任联系我，说你们分享新盖了一批福利房，因为厂子资金运作，想地下给盘出去。
5: 哦，这是有这么回事？
4: 哎呀，这坏就坏在这个董庆年啊，鸡贼的很。
5: 我这背地里不知道给了他多少好处，让我一直等着。
4: 那就再等等呗，可能董主任有他自己的安排。安排，兄弟，看来是你不知道啊。我打听过一些投资房地产的朋友，一开始啊，人家不告诉我，保密嘛。最后我好不容易打听出来，原来是这个董庆年要搞一个私下竞拍。 只有满足了他的条件，才能拿到你们相同盟。
6: 有这事儿啊？
4: 来，你看看。
6: 你说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托，我这50万块钱我可都给你打过去了。你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成？你放心，我说的话肯定算数。

0: 可以，都会威胁我。没威胁你，都没交上去。那你什么意思？要我谢你？
1: 不用。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厂子都这样了，你还想着自己赚钱？我挺不理解你的。
0: 摆在眼前的钱为什么不赚？
1: 这种钱花着别扭。你说咱一块把厂子弄好了，带着大伙一起挣钱不好吗？
0: 其实我不讨厌你这种天真，但你真的觉得值吗？
2: 有点多，那个你吃不了，大伙一起分着吃。
3: 哎，好嘞，谢谢叔啊。
2: 哎，客气啥？那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啊，我先走了。
3: 好，叔您慢走啊！
1: 哎，爹，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2: 我给小梁他们送的。你管，还是好好聊聊。
1: 天啊！哎呦，我这肚子。
3: 老福，你能不能跟你爹说说，别往我这送菜了？这昨天是酱肘子，今天是红烧肉，吃不了。
1: 我天天是喜欢你，他对我都不这样。
3: 哎，不能完全不顾及别人的看法呀。现在倒好了，

0: 全厂子都知道我有个食堂管饭的老公公。
1: 这怎么了？这有什么不顾及别人看法的呀？我爹给你丢人了？
0: 算了，我懒得跟你解释。小杜，哎，晚餐见啊。
2: 哦，行，走吧。
1: 怎么了这是？
2: 厂花呢？被你爹的热情吓着了呗。哎，你刚说你肚子怎么了？
1: 一肚子气。
2: 有呕吐或者拉肚子吗？
1: 没有，下来。
2: 哎，

0: 妈，我回来了。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好嘞。爸，早上那炖汤还有吗？
1: 什么？
0: 炖汤。
1: 啊，我不知道。
0: 爹没事找事儿啊，来吃饭吧。爸是关心来福，还不承认。老小孩，就是。
2: 来福，
0: 哎妈，您怎么来了？我来拿饭盒。
2: 哦，
0: 我洗完你放楼上了，你在这儿等我，我给你拿下来。哎，跟你再去拿吧。
2: 来，把车给我吧，我帮你推。
0: 我听一朵说，你这生活不规律，把胃用弄坏了。哎呀，你爹这日子过得糙，他怎么可能会照顾人呢？我说你们还是以后晚上回家吃晚饭吧。啊，你爸气都消得差不多了。
1: 咋了？还生爸妈的气啊？怎么会？只要爸妈不生我的气就行了。
0: 那就说好了啊，以后晚上回家吃饭，妈等你。走吧，你苹果拿上。

0: 所以尾款和交货时间都得到下个月了，是吧？放心吧，沈总，您是周总的朋友，又是我们老客户了，我们一定会把货先备好，到时候你们随时来取。好，就这样。怎么了？有事儿？
1: 没事儿。之前那个销售科有同事报销单不合规，找他们重填一下。哎，你没外边跑单子去啊？
0: 晚点有个客户要来拜访。
1: 最近怎么这么多客户来拜访啊？过往不见那么多经销商。
0: 不是经销商，别提了。现在这个行情啊，整车不好卖。来的这些客户都是订这些自行车把手的，咱们不是进了一个新的镀铬设备吗？物色好，产量高，稍微打开点局面吧。
1: 那咱们厂岂不是发了呀？
0: 哪那么容易？这东西利润薄得跟纸一样，能平民生产走个量吧。
1: 咋了？
2: 没事。啊？哎，来福，
1: 怎么了？哎
2: 哎，来福，怎么了？
3: 主任，
2: 哎，
3: 主任，
2: 来福，
3: 怎么？快点！哎
2: 没事，
3: 打电话，快点，
2: 快快快快，打电话，快点！
4: 哎呦，孩子，哎呀，一朵，呦，
5: 不是你练拳练你的，你砸我干什么呀？你
4: 踢着人了你？哎呀，你们不懂，这是外国人发明的操，最近吃太多都胖了。
5: 就你这小身子骨还胖了，你应该。

0: 吧。
1: 谢谢啊。现在。
0: 行了，别修了。过两天我给你买一把新的。
2: 不用。下个月我自己买。修它也就为了留念想。急性以后自己长点脑子。
0: 你的脑子啊就放在音乐上。我相信我们家奋斗一定能成为著名歌手的。
2: 你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啊？万一不行呢？
0: 不行，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0: 欢迎光临，先随便看看啊。
1: 嗯，今天适合你跟我出去，刚开始面试，哪

0: 怎么样，好看吧？要不试试？
1: 不试了，我去看看。
0: 行，买点什么呀？
1: 啊，我拿两根弦，一号跟三号。
0: 一号和三号。嗯，好。
2: 哎，您给我拿最便宜的就行。
0: 最便宜的。啊，行。一号、三号，一共六块。哎，好嘞，谢谢啊，再来，
1: 谢谢。
3: 同学们，今天的课上到这里，下课。
4: 请进。一起逛街去啊！我刚才看了一组杂志，想买衣服。
5: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就不去了。而且我最近手头里没什么闲钱，去买衣服。
4: 倩倩，你是不是还在养着你那个玩摇滚的男朋友啊？秦健，你是不是傻呀你？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长泡了？不是他凭什么值得你这么对他呀？我觉得他就是一骗子，骗财骗色的那种。
5: 他呀，就是一门脑子玩音乐，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很多现实的生活什么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比我们单纯的多。
4: 我是真的觉得你病入膏肓，让他给骗了。
5: 哎，你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地方过来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4: 我先走了，下次陪你啊。
5: 芬德，
6: 哎，
5: 你快接一把。
6: 哎哎，
5: 累死我了。
6: 这什么？
5: 太沉了。

0: 赶紧给人拿去退了去，怎么跟闹着玩似的？
1: 怎么了？
0: 这琴太贵了，你是不是不打算过来啊？
1: 行了，你看人家眼睛都发直了。
0: 哇，这琴都弹顺手了，修修补补又三年呢。晶晶，
1: 嗯，
0: 你以后别老给我乱花钱了。
1: 我怎么乱花钱了？我这叫做投资。你看，我给你买了一把吉他，你是不是要拿它出去挣钱啊？那你赚的钱不就都到我手里了？还是说，你赚的钱不打算给我？
0: 给，不给你给谁啊？
1: 那不就行了？来，
2: 试试吉他怎么样？

我去洗菜，一会儿咱们吃火锅。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不对呀、啊，这怎么咱泳裤卖得好，泳衣卖不出去啊？
1: 那咋回事呢？咱家泳衣不好看吗？
0: 那不能，我觉得咱家泳衣做的比他们做的好看啊。
1: 哎，你说，要不咱找个人穿上打个样呗？
0: 你拉倒，想点有用的，谁愿意帮你这忙啊？
1: 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
0: 那走吧，我陪你找找去。
1: 你搁这待着吧，你。
0: 咋了？
1: 一会儿你眼睛又坏了。卖泳衣的
2: 不买，
1: 我不卖你，我送你，
2: 白送。

0: 好事儿不要，
1: 我真送你，一分钱不要。
0: 凭啥呀？
1: 我就看你这身材好，我这泳衣它挑人，它一般人穿不出来。
0: 真的？
1: 真的，你这身材穿了跟别人穿肯定的不一样，你试试看看行不行？
0: 那我试试。
1: 来，

0: 你穿泳衣的，是，这件多少钱？这件，你说个价我听听。
1: 八块，
0: 八块，不能再高了啊。哦，那，这你要多少啊？要少了可不行。先拿200件。200件？
1: 怎么了？啊，没事，我这嫌这稍微有点少。妹妹，我得先卖着试试看呢。
0: 行，那就200件，明天我给你送货了。
1: 好嘞，您贵姓？
0: 姓王。
1: 行。
0: 媳妇儿，能给我介绍介绍，妹子穿泳衣什么样？
2: 你少管。
1: 谢谢你啊，妹子。
2: 介绍啥呀？举手之劳。
0: 那个媳妇儿啊，一会儿啊，给妹子再拿2件泳衣送给她。
2: 没问题，我一会儿给你拿2件换穿啊。
0: 一般人都不愿意帮这忙。
1: 谢谢姐。
2: 哎，对了，姐，搁着眼睛咋的了？啊，她这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
1: 那这么多年坚持真不容易啊，那可不嘛。姑娘，你这泳衣在哪儿买的？
0: 在姐这儿。
1: 没事，妹子，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
2: 哦，谢谢啊。
1: 过分了你啊！疼疼。
3: 老板，你这儿有红色系带的那种泳衣吗？什么样的呀？就，哎，就他这样的。哎，妹妹，你这泳衣搁哪儿买的？我姐那。咋的，老板？啊，恁俩先去别处转转，稍等一下哈。他这个泳衣多少钱啊？批量的要。
4: 有大批量的，如果做不了主啊，这得问问我们老板。
3: 那老板今儿来没有？
1: 来了，你等会儿啊。
3: 好。
1: 林夕，
3: 那姐我就去吧，谢谢啊，没事。
4: 哎呀，兄弟，是你呀、啊！
3: 老张，又见面了啊！
4: 哎呀，原来恁俩是一伙的。
3: 那可不是，都领了证了，能不是一伙的吗？
4: 啥也别说。
3: 这货质量怎么样？不错不错。嗯，
4: 那现在有多少货？嗯，先给我来3枚一件吧。那价格还按之前说的那个价格，4块钱一件。<笑>
3: 咱俩可都是外地人啊，外地人不欺负外地人啊。
4: 那看来这之前价格你就打听过了。那你说多少钱？
3: 我说个合适的价。嗯，
4: 8块。8块有点高了吧？
3: 8块高吗？
1: 老板，哎，有没有那姑娘穿的泳衣，红色系带那种啊？
3: 有，这儿多少钱？不讲价，12。你看看这质量，
4: 来一件。
3: 贵吗？啊？不贵不贵。兄弟啊，你真是做买卖的把好手啊！<笑>一起挣钱，老张，一起挣钱。
4: 好。
3: <笑>来，媳妇儿，干一个来。
1: 这还贵啊？不贵，
3: 咱不挣钱了吗？再说了，领我媳妇出来一回，吃点贵的怕啥？吃。哎，媳妇儿，你看这景多好啊！
2: 真好看。
3: 啊。媳妇儿啊。嗯。明天我先回去，然后你在这等我，等我拿了新的货。

0: 然后我就回来找你，把那些货卖完了以后，我再陪你玩几天。
1: 算了，别玩了，咱们现在还没渡过难关呢。虽说今儿是开了个好头，但还是别大意了。你这话倒是提醒了我，就这事儿不能让贾为民知道，他要知道，他肯定过来跟咱抢市场的。
2: 所以得保密，跟咱家里人保密，尤其是那谁，尤其那孙淑芬。不能吧？那大嫂她能分不清里外吗？整个
1: 兴城人都得知道咱家这事儿。
2: 但咱出这么多货，这天天搬来搬去的，仓库都搬空了，你说这能瞒得住吗？
1: 行吧，他们也不怎么老去琢磨，是不是？
3: 走不开不，没事，不管他们，大军，喝一个。哎呀，
4: 吃。我不来了，吃不动了。
3: 你咋的？你咋吃不动了？你刚吃啥了？
5: 看你就看不饱。
3: 行了，太高兴了啊！哎呦，哥，我跟你说，跟咱一起干那些乡亲们呢。
5: 都拿到钱了，老高兴了，真的乐根儿疙瘩，真的，真的是大哥，你知道不？就现在咱市场上啊，全是咱家货，
3: 是吧？
5: 哎呦，我老好了，哎呦，我说哥呀，我现在哈老崇拜你了，真的，我想给你立个碑，
3: 立个啥？
5: 立个碑呀。
3: 可你知道不？就把你做那些好事儿哈，咔全刻上面，然后再给你留个名啥的，老好了。真的？有病啊！你疯了？立什么碑呀？立碑？咱应该塑个像啊！现在正流行那玩意儿，实行。真的。
6: 是啊。那我那个碑能放在那塑像前面吗？
3: 能。
6: 你把那像哈，扎完以后，那碑呢往前点。
3: 它俩错开被叠上，然后搭个小台儿，铺个小纸，整点小菜儿啊，水果什么的。哎呦，
5: 大哥，我也这，我咋没想到呢？忘了，
3: 你给我烧走得了呗。哥不是这意思，你看，别闹了啊。现在那个市场挺好，价格也提上来了。
7: 干点正事儿，明天多跑几家。嗯，
8: 好，没问题。敬大哥一杯。哎，
9: 哥，我俩敬你。
8: 再问一个，行，来来来，
9: 干杯。
8: 我说你们俩怎么没多待几天啊，在那儿？
7: 妈，我们散散心就行了。
8: 就散散心，可惜了。
9: 啊？
8: 那散心也挺高兴的事，怎么还可惜了呢嘛？哎，吉西啊，嗯，你俩那啥呗？那啥呀？那啥？啥呀，大嫂？不就那啥吗？
9: 这今天就知道那啥。哎，
8: 那啥呀？
9: 你滚一边去！哎呀，行行行了，我听妈说吧。
8: 你俩赶紧把小孩要了。行，不在我计划里啊。那啥时候计划呀？那啥时候计划？反正肯定也不能是现在呀，妈。哎，你俩赶紧要一个，给小海做个伴儿。这现在也就是计划生育了，要不还能生？生俩生仨生四个都行，对不对？小海、小何、小尖儿、小船儿。
3: 你怎么那么不道磕碜？你说话。
9: 这还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的？这跟那下崽呢？搁那。别这么说话啊！咱妈坐着呢。啥意思？
5: 我呢，就是趁妈寻思我和罗红现在能干得动啊，年轻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的。你说你挣多钱，你又能有一个固定工作，那重要。
9: 这么的吧，我呢辛苦辛苦，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给你们一人安排个正式工作。
5: 哎，你也别辛苦了，你也不用你这就用你那些人脉了啊。那个，我跟你老不到一块去，走吧。
9: 你干啥去？
0: 我那个那啥去。啊，赶紧出来，我跟你说事。嗯，
1: 怎么的？
0: 快点，快点，我跟你说事，你嘴能严不？
2: 我这嘴，你太能糟践人了，二哥。就我这嘴就长紫了，什么话到我这儿就到肚子里就烂了，老虎洞辣椒水我跟你说都炸不出来。我要是但凡能说。
0: 这问你嘴严不严，没问你嘴怎么这么碎呢，怎么
2: 说不说呀，你真哥。
0: 说那玩意儿是怎么回事，过几天呢你和你嫂子上海边送货，和你二嫂算我别跟你说了。
2: 我说你大哥
1: 干啥呢，
2: 你这
1: 啥人说些话背着我呀、啊、
0: 啥玩意儿，你怎么现在学的跟我大嫂学，你怎么这么好心的人，唠点事儿。你看你

0: 赔死咱呀？
1: 不是，你听我说完。贾为民呢，肯定不能让咱家出货，咱们往下降，他也得往下降，他降的比咱还得低，降到1块钱左右的时候，低于成本价。
2: 你和你嫂子，
1: 每件加1毛钱，把贾为民的泳衣给我收回来。
0: 收回来？
1: 对。
0: 你收那么多货回来干啥呀？
2: 囤货呀。
0: 囤货？大嫂啊？
1: 什么什么？你大嫂囤货呀？不是，是那你囤货就把货攒一块，咱自己留着用。啊，是这个意思。
3: 锦西啊，来吗？来。
1: 好，
3: 行行。
4: 什么行？
0: 别
4: 老在吵。
0: 行，
4: 你就行了，你
0: 大哥，你
3: 没有
0: 钱，怎么钱？
5: 这回你穿吧，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6: 行，
5: 你下次来啊，大哥，慢点啊。
7: 来，姐，要有衣服。
5: 哎，你家作坊不是停了吗？
7: 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
5: 多少钱？
7: 1.8块，300条，怎么样？
5: 那你除了300条，你还有没有？
7: 有啊，你要多少？
5: 你再来300条，啊？哎呀，
7: 正好600。
5: 你这钱，我这来行，那我全要了啊，600条。
7: 等给你，
5: 妥了。

0: 老七，
1: 咋了？他来干啥来了？
0: 卖泳裤呗。那他厂子不停了吗？都是存货，比贾文家卖的便宜，赔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文民再给我涨价。你进600条？
1: 啊？
0: 不是老七，你是不是都虎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
1: 老彭家卖泳裤吧？那贾为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为民一降价，那彭景新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下。你说你花1.8，你整成些他，咱卖哪一碟去？啊？合计没合计过呀？
2: 东哥，我这1.6，
1: 来给我来100条吧。
2: 就100条啊？咋100条还少啊？那我刚搁老彭家进100条。
1: 老彭呀，
2: 彭锦旗来了。不是彭锦旗，那锦绣。锦绣？彭锦旗没来吗？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
1: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2: 那谁知道你这也1.6啊？那我哪知道啊？
1: 这么些年这点默契没有啊？
2: 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长得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来，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100条啊！想着一会儿你跟盛快点跟我来啊！
1: 那这么着急吗？
3: 感觉老彭家不是，咱那吧，行吧，啊，快点，
4: 你听他的，快点啊，
5: 正常啊，160啊，整货，咱们300件行啊？
3: 行，成交。
2: 哎，等一下，不是，
5: 我想问一下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4: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 有啥不？

0: 不大，行，老板，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买别人家的。嫂子，
1: 你还……我现在咋整？
0: 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马上上我家开会。收到。
2: 帮我一下，轱辘掉了，轱辘！让你俩干点活真费劲，
0: 那不安上再走，安上。
3: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
4: 我咋的了？
3: 说给贾伟民咔咔一顿怼，贼杠。
4: 管他！
3: 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她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
4: 那咋办呢？
3: 你这样，明天你让罗宪呀四处就散去，就说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
4: 你这他能信吗？
3: 他巴不得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0: 吃。
5: 哎呀，好吃不？
6: 好吃，
7: 甜
5: 啊？
7: 甜
5: 吗？
8: 甜。
0: 吃吧啊！一人就这一牙，吃完咱就没有了。
9: 是啊，哥，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
0: 这个呀，
9: 啊，
0: 这个你可动不了，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锦熙的，哎，就这整个的，好比是一个市场，彭锦熙就占有了全部，我们的市场就是手里面的这一样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不不行了。那别怕，啊，不怕赔钱，不怕不赚钱，甚至关键时刻咱还得倒打钱。只有击垮彭锦熙，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啊，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
10: 能，
0: 打垮彭锦熙。
3: 别吵了，吃西瓜，吃西瓜，心里有数就行。
11: 啊。大白，我跟锦熙我俩商量了一下，给你再便宜点，1.2块，你看行不行？
12: 嫂子，1.2块也行。不过我进不了500，
11: 那300也行，
12: 最多50。
11: 50，大白，你看我这么便宜，你多拿点你不也合适吗？
12: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贾卫民来了，那价格肯定还能低。
11: 行，我给拿50。
3: 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
4: 1.2块。
3: 好，好啊。这贾为民快吐血了，估计。
4: 哎，那咱按多少钱的时候网啊？
3: 再等等，再等他降一次价，咱就把贾为民的货全收过来。
4: 行。哎，那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3: 卖的老好了。
4: 真假的？
3: 真的呗。
4: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快卖光了？
3: 那可不。
4: 哎呀，那我得组织生产了。
3: 是，得招点人了。
4: 厉害呀！拿来，快点，吃饭吧。
13: 行，我还行，不太饿。
4: 吃点呗，来，吃点肉。来，
13: 咋好了？
14: 哎，尝尝这个啊。

0: 这鸡让嫂子自己下的。
1: 是吗？
0: 嗯。
2: 尝尝去。
0: 哎，姐。嗯，
1: 行。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0: 阿喜。
1: 嗯。
0: 想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
1: 作坊没去，咋了？
0: 没去吗？你们？
1: 没有啊。
0: 作坊可能遭贼了。
1: 招贼呀、
0: 啊！啊！哎，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儿的。
1: 啊？
0: 啊？
1: 有这事吗？
0: 烟搬空了都。
1: 哦，也那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看吧，走路走走。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看看一眼。
0: 你看。
1: 我瞅一眼啥样，回头再说啊，这
0: 不那饭不吃了，
1: 不吃了不吃了。
3: 哎，我这下大酱可好，
4: 搁这儿吧，回来再吃。
1: 回再说吧啊。
0: 白瞎了呢。巧，
4: 来，
3: 干啥？
4: 你来。
0: 吃吧，
3: 我不吃。
0: 哎，这两天卖咋样啊？
3: 前两天还挺好的，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0: 你说这个玩意儿啊，那这些货都前两天出的？
3: 不然呢？我倒是想这两天出。
0: 哎，行行行行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3: 我也没来取货呀，都是二嫂在这打包，然后运到海边，我就从家直接过去了。这不是说要开工了吗？我今儿才过来。
0: 这里头有事儿，不对劲儿啊。
3: 咋不对劲儿了？
0: 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儿。合计合计，
3: 你看你整那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0: 顺道，顺道，顺道。

0: 老黄，老黄，哎
1: 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1: 啥咋样啊？
0: 过呀。
1: 哦，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你回老二。
1: 那仓库全那些货，这俩人，哎，一问不知声，跟我打哈哈。
0: 罗红不说账上没问题吗？
1: 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呀、啊，那不都他一张嘴的事儿吗？
0: 你小点声。你犯病了，孙淑芬，你现在是犯病了，你犯的疑心病了，你。
1: 什么疑心病啊？哎，我可都观察老二好几天了，半夜3点多，天天就出去，干啥去了？那谁知道啊？肯定有事儿。
2: 下半夜2、3点你不睡觉，你观察他吗？
1: 要走下道，咋整？
0: 啥玩意儿？咋的？
1: 堵！
0: 堵后面！什么玩意儿？堵？这不可能！老二这不能不是那样人，什么玩意儿？
1: 不可能！那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老二。这两口子度蜜月，2天半就回来了，没啥呀，输光了呗，赌了，完了回来就让秀和罗红出货，为啥呀？换钱了，继续赌啊。

0: 那怎么那老二要是真赌博的话，那罗红不管他呀？
1: 哎呦我的妈呀，还提那罗红，罗红管啥呀？他管呢？他啥时候管过呀？俩人好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哎，我就不说别的啊，老二跟魏民俩人打赌赔2万，你看罗红值人了吗？不吃做菜不吃，这一天干啥玩意儿？这一家人，
2: 老二，老二，
3: 干啥？
2: 睡了？
3: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
2: 你出来！
3: 干啥？
2: 我就问你啊，就现在外面都有那个组赌局的这事儿，你知道不？

0: 你干啥呀？你这是官样单位，你是干吗？你可别玩啊！你到时候人处理你。你再有，你那智商也不行，你不操，你听着没？
1: 我智商不行，你智商行啊？你想玩吗？
0: 我玩那玩意干啥？我这打小的，打扑克没赢过。
1: 真的假的？
0: 什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是咋的？你大半夜你就过来找我说这事儿啊？
1: 不是那个啥，我就来问问你，你看见我鞋没？
0: 你那鞋堵你屋，你上屋没人走了。
1: 我就影子糊的，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不？
0: 拖这儿那阵儿在你了，鞋拖这儿
1: 不是？你全找着了，我鞋就影糊的，我合计我鞋就放就拖这儿了，我说鞋也不拿去了，鞋呢？你说？
2: 起不来了，
3: 你听谁说的？
2: 大家伙都能说的呀，说他那个急火攻心了，从脑门到脚底心全是大包。
3: 你以后啊，别听他们瞎叭叭啊，咋可能呢？估计也就是上点小火。
2: 叶明。你也别把他太当回事了啊！
3: 什么把他当回事儿？哎，哎，就是彭锦绣和罗茜啊，我要不是因为我表姐在他们那儿，我能惯着他病吗？还有，我确实念着那时候在他家学过艺，否则的话。我不给他摆的平平服服，现在啊，给他总结一句话：憋在家里是他唯一出路，别惹我生气，对他有好处。
2: 要么说还得是我老爷们儿，不是吗？优秀，想得通透。
4: 哎，媳妇儿。咱们现在行程这个泳衣价格多少钱？
5: 1.1元。
4: 哎，1.1元，这又低于成本价了。哎，咱有多少货现在？
5: 咱现在泳衣还剩740多件，泳裤还剩1200多件，嫂子他们产量还是没上来。
4: 没事没事，别急。我觉得呀，咱们又该进货了。
5: 进货？
4: 啊。你忘了，咱们进贾卫民的低价货呀。
3: 老七，1.4元吧，行不行？
1: 这你就没意思了，上回1.1元你又涨了。
3: 上次啊，是有原因的，那我都赔钱。我现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大伙。
1: 这么着，1.1元，我要500条，咋样？
3: 500条，1.2元，
1: 那我等罗红吧。
3: 不用，1.1元，来，500条给你。
1: 卸货吧。
3: 卸货。
1: 赶紧给来吧。哎，对。那啥，你就搁这儿吧啊！你就别往屋里卸了，放那儿去。
3: 外面下雨，
6: 来了，
1: 等半天了吧？
6: 啊，还好还好。货都在这儿了，
1: 都搁这儿了。一共500条，1条给你1.2元。
6: 来，给钱。
1: 谢谢谢，你添啥你？快！
7: 峰哥，
8: 哎，来了，
7: 咱在网上降格我们职业呗。
8: 哎呀，维民，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批呀？你看外头这天儿，你也看着了，这天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着，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着，那我咋做生意？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7: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缓。
9: 摆造型呢？
7: 红领袖，来，来，你俩过来，来，来，来，过来吧，来。
9: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
7: 你来干啥呀？
9: 买泳裤呗，这儿没有酱缸，我能干啥？你咋卖的？
7: 我一块五。
9: 东子，我一块三。
8: 行啊，那你一块三，你给我来500条吧。
3: 彭锦绣，东子，我一块一。
8: 一块一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7: 多少条？
8: 2000条。
7: 穿不了你吃啊！哎，
8: 你别说了，没用的，你先拿货。
7: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8: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7: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9: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间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3: 彭锦绣，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9: 贾跃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3: 囤货谁家的货？
9: 啥也不知道。贾跃民，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3: 我也不卖了，卖。
9: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都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3: 锦绣，
9: 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跃民，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0: 你先别看，你帮我看看这个呗。
1: 啥呀这是？协议书。跟贾文明的。啊。哦，是价格的事儿。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你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行啊，你彭于晏，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0: 我翻你课本来着，
1: 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儿挣钱，和气生财。
0: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要补充的呗。
1: 写得好，写得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是吧？你咋那么狗呀你？啊？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
3: 不是那。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找我卖给谁呢？
2: 拿来，
4: 你干啥呢？来，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2: 出来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不哪去能咋的呀？我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就踢他。
5: 买点海鲜吧，海鲜。加油，来。
4: 呀，买点海鲜吧。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去唠唠。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我怕聊天不方便。
4: 我发现你吧，
2: 哎，干啥？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御驾交涉，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在次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帅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5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李渊之子李世民战功显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

唐高祖武德九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

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0: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织当时文士。馆中既有十八学士，既有以师父文章名士的虞世南、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1: 一种呢，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那么这些人都出生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呢，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那么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啊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啊正确的分析。
0: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终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

0: 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觐见的大臣还有王珪、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仪，也有多次觐见的记录。太宗在位20多年，觐见的官员多达30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见前后200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实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2: 他认识到呢，君主呢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是吧？你想，君主高高在上，那有可能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那就有可能你影响决策呀，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1: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2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4面8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0: 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仪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这个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你知道，封德仪他们这些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是还乡团，他们要反攻倒算。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他们是反隋的力量，他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久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久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1: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3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置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3: 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臣可畏也。我们从臣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的这样的一个灭亡的这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中间啊，得出一个结论。就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
1: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

0: 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敬所传《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疏议30卷，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9年，阎泽道行军总管高增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李郭守法，世虚化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震及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灌进权力的笼子里呢？
1: 唐朝这个法律中间，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它前面的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这个皇宫啊、皇帝这一类的这个规定以外，首先是执制律，而是像盗贼、贼盗啊或者什么，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首先是管官吏的，你一定要，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 去办好你分内的事情。
0: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行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勿再宽减。贞观5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部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贞观年间，每年正月21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3年，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吉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1: 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发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官礼、成年礼，那么这个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那必须调集这个军，调集这个府兵来充当仪仗了。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为了不影响这个

0: 农民啊这个进行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依仗，把这个官吏啊向后推了。
1: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建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沟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800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吴替河、长芦河、漳河及恒河，从此无负水害。贞观7年，夏州朔方开盐化渠，引污水入库堤泽。贞观10年，汴州陈留开观音坡，灌田100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0: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弦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绎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包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1: 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吧，一路上头啊，就简直见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这个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0: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掳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200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 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值，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不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增值啊，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去向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来，有一年就赎回来8万呢。
0: 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

0: 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带》。
1: 他27岁登基了，正式当皇上了。他的中唱的这一段嘛，是这个《乾坤带》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的主要的意思弄啥呀？就是通过回忆过去，创你的剑来。
0: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永徽3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380万户，人口近2000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1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4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6、7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8年、9年、13年，一直到16年，又是丰收年成。
2: 贞观自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和《礼记·李云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比方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不野啊，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0: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2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2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10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燕齐、秋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恢复。唐朝势力达到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

贞观十五年隆冬，十六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着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

0: 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1: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2: 很多的外国的可汗臣服于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这是竭力可汗或者突力可汗他的前边或者背影。
1: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军石像，他们是当时十四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军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是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0: 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这个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化脓怎么办？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给他疗伤。那个阿史那思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寻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这个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灵。
1: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3: 在文化上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那么对外来文化，它也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对传统文化，他们是非常重视学习的。他让魏征编了一本群书治要，按照今时之急吧，适合于当时政治的，把它编。

0: 留下来，作为当时贵族大臣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教科书吧。
1: 这是名为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骏指的是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演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实在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有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
2: 唐太宗对于这个乐舞、书法、绘画等等方面的重视，所以贞观年间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你像欧阳询啊，包括这个褚遂良啊等等这些人。绘画也是这样，阎立本、阎立德、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1: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十七年，贞观盛世迎来了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院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浅的哀叹。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逝，遂亡一镜矣。
3: 他是整个安贞观之治呢，他的总设计师，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曾经在很多这个场合就跟大臣就说，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最重要的功臣呢，可能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但是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造成如今的天下大治局面的，其实是魏征。
1: 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暗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忠臣、爱妻、见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剑不刻钟现象。
0: 他对当时这些大臣，特别是那些一般出身的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大臣，开始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遗迹越来越加重。所以说在贞观晚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唐太宗啊，对于关陇贵族的这些出身的这些官吏啊，就越来越看重，而对这些人呢，这个疑心啊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子就造成了高宗初年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
1: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太宗驾崩，万念同悲， 长安城。

0: 成河。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做了安排，死后七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1: 李世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来天子者有道则人退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是吧，这个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子一些提法呀，那都是非常的，都是超越前古的，都是超越前古的，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他的这也是他就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从这个角度上他还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
2: 他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啊，代表了大唐这个万千气象的这种气魄，这种开放的国策，这种四海一家的胸怀，这种重视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啊，而且把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的，啊，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这样一个高度，那历代君主我觉得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0: 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治愈。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了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走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政要的作者吴敬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比不过贞观时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身德行、君臣之间与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闻讯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寿圣土。自此，66岁的武则天被隆重地推上神坛。她终于突破了男权社会，成为五周王朝的一代女皇。

0: 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

0: 仅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端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

0: 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天还没亮呢。
1: 豆豆，快来看，太阳出来了。好美呀、
2: 啊！哇，真好看！
1: 怎么回事？
3: 不好，豆豆浮冰了，豆豆抓紧！
1: 船底漏水了！
3: 怎么回事？船可能保不住了，
4: 大家先弃船！快，
3: 快，豆豆跟我来，快点！
1: 新一期的聚焦星球到了。
5: 啊！哎，我要看！
6: 哎，给我看看！
5: 我要看！我先看。
1: 别争了，咱们一起看就好了。
6: 流星，较量一下吧。
1: 好了好了，
6: 来啊！谁赢谁先看。
7: 流星，
8: 来吧！
9: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嘿！
1: 我还是自己看吧。这一期介绍的居然是达尔文星，听说很多生物在灭绝前都被送到那里保护了起来。
6: 那里有没有渡渡鸟？
1: 有。
6: 那猛犸象呢？
1: 有。
6: 那恐龙呢？
1: 都有。哎呀，其实啊，我一直想去达尔文星看看。
5: 什么时候？我也想去看看。我赢了，我先看。
6: 那我也跟着你看吧，一起看吧。
1: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1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南极海域。
1: 宇宙护卫队，
11: 出发！

0: 我们来了，情况怎么样了？船已经沉下去了，快救救我爸爸！彩虹流星，你们马上搭建安全营地，给受伤的人进行治疗。是，闪电，我们马上下水搜救。是，风暴，企鹅在水下，最长只能停留二十七分钟，要抓紧时间营救。知道了。好，看到船了。分头找。
1: 好。
0: 啊！
2: 搜索，
0: 好，别急，我马上救你们出来。风暴力量，他们坚持不住了，我送他们上去。
2: 好，我再搜索一下其他地方。企鹅船长，企鹅船长。
1: 这块冰估计支撑不了多久了。风暴，我清点了一下人数，还有企鹅船长没找到，就是小企鹅豆豆的爸爸。
0: 知道了，我会尽快找到他的。
1: 好，收到。
0: 企鹅船长，企鹅。

0: 没电了。
1: 没关系，我来充个电吧。哈哈。哦，哇！
2: 不好！喂，把音乐关掉。
1: 嗨，你好。
2: 喂，快关上！你的鼓点会引起共振的。快关掉！
3: 啊？我是电要拜拜。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

0: 变的神奇。
1: 我是我是宇宙护卫队的风暴。哎，刚刚发生了海难，我正在搜救幸存者。
2: 海难？
1: 现在船体不稳，请您尽快离开这里。
2: 好好好。

0: 突然想起一件事。
1: 一件事？哎呀，这里太危险了，你还是……白白小心！
2: 风暴力量！
3: 谢谢。
1: 不客气，白白，这里真的不安全，你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哦，能量快耗尽了。船长，企鹅船长，船长！
0: 哎，对了，风暴，我刚才是想说，如果你要找人的话，我可以帮你的。嗯，放心吧，找人可是我的强项。别急，马上就好。

0: 里，我感受到了他的心跳。啊，就在船底货舱的尽头。
1: 好。糟了，没有能量了。
0: 风暴，你的手套是用什么做能源的呀？
1: 用电。
0: 那就好办了。

0: 真的充上电了，
1: 再来点。哎，风暴，快看看你的手套能用了吗？
0: 其实我可以把手套摘下来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风暴力量。

0: 能量了，拜拜，帮，
1: 我来了。

0: 风暴哥哥，谢谢你救了爸爸。
1: 风暴，太感谢你了。
2: 这个也要谢谢电摇摆摆，是他帮我找到了你，还帮我充了电。
3: 电摇有电感细胞，能感受到动物体内的电磁脉冲，所以可以探知周围生物的位置。而且电摇可以将神经能转化为电能，瞬间放电。因此电摇又被称为活的发电机。哇，
4: 太有意思了。地上真是充满惊喜，梦想成真，我爱陆地。风暴，谢谢你。
5: 这个送给你。
2: 哦，谢谢。这是
6: 这是一块石头。啊，
5: 抱歉，忘了先叫醒他了。
2: 叫醒又来了。这块石头来自塔尔文星。

全速前进。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匠心，致时光。恒顺醋，就是香。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夏，
1: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明。

0: 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求，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损失就全军覆没了。
2: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

0: 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

0: 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的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1: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青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
2: 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海选赛聚拢人气，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3: 此次活动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县体育总会主办，现场设置了运气王炸、搞笑担当、默契考验、迷你对决、 首演协调等9项趣味和挑战。

0: 十组的竞赛项目，参与者以一球定胜负，在缩小版非标准球台进行1v1或2v2比赛，还有锅铲、手机等异形球拍派上了用场，比赛趣味十足。闯关接招互动游戏不仅点燃了市民的参与热情，也为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赛事的开展积蓄了人气。通过比赛嘛，通过宣传嘛，也会调动大家积极性，能够。提高大家兴趣哈，对全民健身都有好处嘛，特别是乒乓球嘛，对小孩子反应能力啊，还有眼睛视力啊都有好处的。
1: 嘉年华现场，乒乓激战与市集烟火交相辉映，热气腾腾的摊位前不仅有夏日的冰霜奶茶、绵绵冰、喷香油筒饼，也有李某某系列饮品、心灵蜜桃、朱村土面等本土好物。赛事的举办让全民参与的热度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 据了解，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由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浙江省乒乓球协会、各市县、市区体育部门承办，于今年5月至10月进行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4个阶段。当前，云和赛区海选赛已全面启动。
2: 本月底前，每个乡镇街道将选拔出1到2支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0: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办的这个社区乒乓球嘉年华活动啊，目的是让更多的群众啊能够知晓这项运动啊，能够让这个满足啊这个不同群众的这个健身活动啊需求啊，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啊这个我们广大群众的这个幸福生活。记者叶珊珊、王金红，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7月6日至17日，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底合作活动，在县妇联、青少年宫及东门、普光、富安门工业社区等6个点位同步开设公益暑期课堂。大学生志愿者们分别走入点位，为小学生们带来特色课程。
0: 在福云街道东门社区，志愿者陈轩是第一次参与这类服务，看到学校发布通知后便主动报名。
4: 希望借着这次机会走出校园，积累社会实践经验。本次暑期课堂里，东门社区开设了团扇手绘、传统武术等特色课程，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5: 和志愿者姐姐相处得很开心，还会教我们写作业、画画、下棋和玩游戏。
0: 县妇联点位的高树祥有福利院助教经历。 他设计了文明礼仪课和趣味谜语互动等课程，将生活常识融入教学，在互动中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7月14日下午，县青少年宫志愿者江新宇带领小朋友们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学习消防知识，江新宇在一旁配合维持秩序，记录精彩瞬间。
6: 本次来云和参加文明实践校底合作，一方面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带给小孩子们，将知识融入课堂；另一方面也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0: 凤凰山街道富安门社区志愿者张成是第一次线下教学，他特意制作了民法典课件，用趣味短片普及法律知识。
7: 我做师范生，以前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实践。我想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收获到了如何与小朋友相处，他们的天真无邪的童心能够感染我，让我在大学生涯感到疲惫的同时变得更加的纯净，能够洗尽铅华，为以后我的教育生涯埋好铺垫。
0: 今年是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地合作活动的第一年。 活动以校地共建、文明实践为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课程。各点位还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差异化教学内容，让志愿者们在服务基层的同时，也实现了从书本到实践的成长跨越。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我县云系较多，局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目前来看，明天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仍将持续，预计明天我县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高温有所缓解。后天开始天气又将重回晴热加午后局部雷阵雨的天气模式，这段时间天气多变，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备好雨具，晴热时段做好防暑防晒工作，遇到雷雨去及时就近躲避，合理安排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阴转雷阵雨，27到35度，晴水滩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石塘阴转雷阵雨，25到36度，重头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赤石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安溪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雾溪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朱村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旁听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张家地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大湾阴转雷阵雨，20到29度，黄家赊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沙埔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苏坑梨园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云和梯田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仙姑湖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

适时景区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小镇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6度。福二岩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首长，我能讲几句吗？
1: 你早上不是讲了吗？你不要讲了。
0: 易总，我跟秦大队长有过一面之交，上次是在南海的舰载机的实验基地，我对咱们的试飞员我深表敬意，我特别想听听秦大队长说的话。
2: 我也很想听听。
1: 既然两位老总要听你的想法，那你就说吧。不过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做不到的不要瞎表态。
3: 是。各位老总，各位专家，我今天跟陶政委听了一天的会，会都看到现在了，我可以表个态，试飞大队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哪怕是今天我们都可以拉到试飞场进行所有的试验。
1: 散会。

0: 喂，亚红。
1: 于涛，你给我打电话了，我刚刚在开会呢。
0: 啊，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下午那时候在休息，想你了，就给你打个电话。
1: 我也特别想你，不过最近太忙了，你照顾好自己啊。
0: 放心吧。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也去看看爷爷吧，他特别喜欢你。
2: 放心吧，
1: 我一有时间肯定去看他，我马上要开会了。你有空打给我啊，挂了啊。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试飞大队党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段时间呢，吴强同志代理军务参谋干得不错，辛苦了啊。从今天开始，试飞大队所有重要的事情以后都要经过党委会研究讨论，然后由大队领导分工负责并落实。我强调一点，党委会每一名成员都是平等的，手里都有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形成决议，每个人都要遵守并执行。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已经熟悉了，那我就废话少说啊。首先请秦大帝传达昨天总指挥部军地联席会议的内容。
4: 昨天我跟政委参加了总指挥部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军工单位正在度日如年的等待着试验试飞的开始。我在会上呢，向首长和军工单位的总工们都表了态，我说我们试飞大队可以随时拉出去执行试验试飞的任务。结果呢，被首长批了一顿，要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队伍先建设好、整顿好、排出队形、投入战斗。
3: 我插一句啊，大帝同志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其实就想说一件事，他想在全大队进行一场系列空中对抗赛，以最终成绩排出试飞顺序。关于这个提议，大家有什么想法？
0: 书记，我想发个言。
3: 你说。
0: 我认为，如果想把空军和海军这些优秀的飞行员全部都凝聚在一起，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所有人心悦诚服。
5: 书记同志，我也想发言。
6: 你也支持这个提议？
5: 是。我想对如何进行这场系列擂台赛提一点建议。
3: 什么擂台赛？不能这么讲，好像海军和空军要打擂台一样。建林同志，这是一支队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是对手。
4: 建林同志，接着发言。
5: 是。于涛这个意见我还没跟你商量啊，但是既然今天是党委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不对呢？大家讨论。我建议你们绝对不能小看这次系列对抗赛，它将在空海两大军种中产生重大的反响。实际上，它是海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之间一场最高级别的对抗赛。大队长，我的意思是，我们空军来的人少，你们的人多，如果一对一的话，我怕还不到决赛阶段就有可能被你们的人拼光了。当然我相信这不可能，不过毕竟呢有这种担心。
4: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5: 我们五个人只接受你们对决出的5名优胜者一对一的单练，胜者进入复赛，最后2人进入决赛，我认为这样才公平。
4: 于涛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0: 我自己无所谓，我可以代表空军今天没来的同志表个态，支持建林的意见。
4: 吴强同志，
7: 我没问题啊，不就空中对抗赛吗？
4: 两位，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了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是4票，都不反对用这种方式来排除是非次序。我看这件事情就不用表决了吧？你这一票哪怕是反对，我觉得我说的这个提议也能通过了。
8: 政委，去哪儿？
4: 你去哪儿啊？
3: 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4: 蒋导，
9: 到，
4: 也给我派车。
3: 你又去哪儿？
4: 我也去我需要去的地方。

0: 是哪单位的这么开车啊？疯了！
1: 首长，好像是秦大队长和陶政委的车，
0: 靠边停车。快打电话让他们停车。
2: 是。
3: 秦大队长，我是小徐。
1: 首长请你们停车，首长发现你们了。
4: 好好，小刘下面掉头。
5: 陶政委，我是小徐。
3: 徐秘书啊，首长看见你们了，我们在你们的对面车道上。
1: 首长请你们停车。
0: 什么请？命令他们停车，跑步来见我。
5: 是。首长命令你和秦大队跑步过来见他。

0: 首长，立正站好了。
1: 你笑什么？我藏的那包烟呢？报告首长，被阿姨没收了。
0: 没收了？他是纠察。我说你这小鹏，你怎么搞的？让你藏包烟，你能藏得住？
1: 这要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逃兵。
0: 首长，抽烟是个不好的习惯。
1: 有火没烟，等你打那埋伏。
0: 拿出来，首长，这回搜查的特别彻底，而且阿姨还说了，如果再发现我替你打埋伏，他就不让我进门。
1: 不让进就不让进嘛，烟不让抽，酒不让喝，我都不想进去了，你进去干什么？
0: 首长，您喝茶。
2: 首长，秦大队和陶振威已经站了一会儿了，让他们站着。
3: 吹吹凉风，脑袋瓜子凉快了，弯道上超车。你看你，非跑到这儿来告状，路上给我瞎问了。这下又好看到了。我
1: 现在懒得跟你说话。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迅速的适应环境。
3: 首长让你站一会儿，怎么了？就看不住了。你的军姿趁这会儿好好给我练练。
0: 少说两句，首长过来。
3: 一会儿脑袋瓜子凉快了，
1: 是。
3: 陶博士，你呢？
4: 报告首长，
3: 我反对给我取绰号，首长也不行。回答我，现在脑袋瓜子是不是清醒了？
4: 我一直很清醒。
3: 少奇，还笑，就冲你们弯道上超车，我就可以关你们的禁闭，撤你们的职。这么多大事儿，正经事儿不干，跑到这儿来飙车。说话，
4: 是。
3: 首长日理万机。
4: 不也是到这儿来了吗？
3: 我日理万机，有你们两个不省心的部下，我是一机也理不了。回答我，
1: 报告首长，我是去总指挥部汇报工作的，秦大帝不是，
3: 他是来搅局的。首长，他这话跟实际情况有出入，既然是汇报工作嘛，我也应该参加，这样免得首长偏听偏信呢。
1: 我偏听偏信？
3: 首长英明，
1: 我英明。 你拍马屁都拍不到点儿上，说吧，你们要汇报什么事儿？
3: 首长，在这汇报，
1: 这儿怎么不行了？
3: 叫你一声陶博士怎么了？在机关里装的像个知识分子，到了部队学的跟他一样，浑身上下都是刺儿。你先跟我过来一趟。
4: 是。
3: 报告首长，这事情是由我而起，应当由我先向首长汇报。你给我立正站好了，有叫你的时候。
1: 首长，你一定要阻止秦大帝，你不能让他这么干。
3: 不能让他怎么干？到底出什么事了？
1: 他要在队里进行全大队的系列空中对抗竞赛。
3: 嗯？时间这么紧张，试验试飞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有心思搞这个？
1: 是啊。
3: 为什么？
4: 怎么样，告赢了没有？
0: 首长喊你呢，还不快去啊！

0: 您把车开过来，报告。秦大帝，
1: 告，你搞什么名堂？
0: 首长，怎么了？为什么要在队内搞一场系列对抗赛？你不说出让我信服的理由，我现在就撤了你的职。
2: 报告首长，搞一场系列对抗赛。
0: 对目前的是非大队来说，是非常必要。为什么这么说？说说你的理由。司令，
2: 首长让你过来，快点啊！今天咱们来个现场办公，你们两个人的想法我都听了，好像我得有个态度。首长。 我再次强烈请求您考虑我的意见。谢振宇，不能留在是非大队。还有，这个系列对抗赛不能搞，万一他要是被别人打败了，他这个大队长就不好当了。
0: 首长，我不同意。
2: 首长，我还有一个理由。
0: 还有一个理由？为什么刚才不是？
2: 刚才我没考虑清楚，
0: 现在想清楚了。
2: 是，他执意要搞这个系列对抗赛。
0: 首长，你瞧瞧，刚才他说反对系列对抗赛，还担心我这个大队长被打下去以后就不好当了。
2: 现在他又这么说，
0: 怎么了？我是大队长，难道我就不是是非大队当中的一员吗？就不应该去竞争这个第一是非员吗？
2: 还真让我想对了，第一打败谢振宇，第二利用这样的方式做第一是非员，全队所有的人还说不出反对你的理由，你就是这么想的。昨天开会前你就想好了，
0: 首长，虽然他这话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有件事情还得请您点头。
2: 什么事？
0: 我请求过首长用我自己的方式带这支是非大队，首长当时是同意的。假如我如愿以偿，打败所有对手，首长您。
2: 包括司用，就不能阻止我来成为第一试飞员。首长，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如果他做第一试飞员，万一出事，以现在的情况，试飞大队谁又能领军？全海军里还能挑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0: 大帝，抛开个人感情，就工作而论，这也是我想要问的。
2: 首长要是这么问，第一个是于涛，接下来，我认为就是谢振宇。通过这场系列对抗赛，我们也许能发现更多的领军人才。首长，我们不只要完成舰载机的试验试飞，我们将来还要完成航母部队空中飞行编队的编程，我们海军。
0: 未来还要组建大批的舰载机战斗员队伍，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现在开始去培养大批的领军人物。所以你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需要进行一场队内的系列对抗赛。是，
2: 首长，我坚持反对意见。首长。
0: 我就直说了吧，大帝现在是我们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他尤其不该想，如果他牺牲了，谁来接替他的位置？我这么想了有什么错吗？首长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而且我从一开始组建这支部队的时候，就应该这么想。我是一名老兵，又是一名老试飞员，在这支队伍里，我经验最丰富，难道我就不该这么想吗？秦大帝。
3: 你敢跟我撂蹶子，现在就可以回家伺候媳妇去了。
0: 你怎么还不走？站着干什么？
2: 首长还没有做出决定呢。
0: 你们做事需要掂量，首长就不需要吗？

0: 往里送。
1: 你上来干什么？下去。
0: 我下什么去？开车。
1: 等等。哎，
0: 我们是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让我在党委会上怎么说？你是大队长，是带领队伍攻山头的指挥员，你不是尖刀班班长，更不是第一爆破手。
1: 我现在就是尖刀班长。
0: 你就是尖刀班班长，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在哪里。你该待在班长的位置上，而不是第一爆破手的位置上。
1: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你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生气的。
0: 大弟，舰载机试验试飞到航母成军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多漫长，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首长在会上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有牺牲，但我始终认为这第一个牺牲的不该是你。
1: 为什么就不该是我？就因为我有一个瘫痪的儿子，还有一个长期征兵的父亲。你知道我因为什么生你的气吗？我就是因为你向首长暗示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思勇，你这么做不但伤害了我，你也伤害了我儿子和我老婆。
0: 大姐，你要这么说就不讲理了。我承认那一瞬间我是想过情，但是我反对你做第一试飞员的理由不是因为情义，也不是因为物小。万一你第一个倒在试飞场上，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打乱首长的整个部署，这是对事业的极大不负责任。
1: 在我军历史上，只有领导身先士卒，牺牲在前，部队才会一往直前，所向无敌。
0: 哎，大姐，首长回来了。
2: 首长，
3: 首长，
0: 您怎么又回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我想好了，你们两个听着，我原则上同意秦大帝的提议，同意试飞大队利用三天的时间搞一场系列对抗赛，同时排出试飞的顺序。
2: 不是，
4: 讲一下，请稍息，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情。根据任务需要，经总指挥批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操课计划将进行调整。今天准备一天，明天全大队将举行系列对抗赛，对抗赛的结果将决定本大队试飞员的试飞序列，冠军也就是第一试飞员。下面宣布竞赛规则，为保证对抗赛公平公正，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先由海军的同志进行两两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淘汰，直至决出五名的优胜者，再由他们和五名空军来的同志进行一对一对决，胜者进入下一轮，直到决出第一名。安静，在这里我有两个补充规定。首先声明，这两个补充规定不是我这个大队长，也不是党委决定，而是总指挥在我们反对的情况下命令我们执行的。第一个补充规定，本大队长直接进入冠亚军决赛，一场定胜负，获胜者将获得第一试飞员的资格。
3: 不要觉得我让他直接进入最后的决赛就有什么不公平，不公平就不公平，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公平。一句话，他是大队长，他们不是，这是命令，不讨论，只要你们执行。
4: 第二个规定，对抗赛不是只搞这一次，通过这次对抗赛排出的试飞顺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战定终身。
3: 一战定终身不行，这样不利于调动大家包括空军飞行员的积极性。
4: 首长要求我们每进行一次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之前都要搞一次，重新排列试飞顺序。
3: 至于哪个阶段再进行系列对抗赛，由我来决定。
5: 首长，我担心我不参加所有的竞赛会不会？
3: 我说过了，这是命令，不讨论。
4: 首长说了，这是命令，不能讨论，只能执行。

0: 安静！回去以后，竞赛的日程表已经放到各位同志的屋里，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再强调一点，今天一天准备时间，明天上午8点，对抗赛准时开始。最后一条是政委和我对大家的要求，注意安全。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排位赛，一定要注意飞行安全规程。如果有谁， 为了获胜而犯规，成绩取消，排在大队最后一名，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解散。你怎么了？有事啊？
1: 现在是覆水难收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
0: 担心的是我，你这话说的是要吓死我啊？是不是想让我取消对抗赛？
1: 我能吓住你啊？你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件事，现在成功了，这心里正美着呢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谢振宇，他准备了3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吴景天。吴老一直为当年你打败他 耿耿于怀，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的让他的学生代表他跟你进行一场对决。我相信谢振宇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别的我不担心。第一，我担心你的安全；第二，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
0: 担心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 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空中对决也是战争啊。
1: 没有绝对的安全可言。你要再敢说这么一句，我马上报告首长。
0: 好，
1: 要求取消对抗赛。
0: 好，我不说了，不说了，安全第一，行了吧？
1: 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谢振宇要是赢了你，你真的愿意把第一试飞员的这个机会交给他？
0: 当然了，立下的规矩当然要守了。
1: 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
0: 你真的放心？你想听我的心里话吗？
1: 你说，
0: 如果说他能把我打败，我肯定会把责任和位置交给他。可惜他不能。

0: 我猜想现在这个秦大帝和于涛俩人肯定琢磨着怎么干掉你，在他们俩的心里头，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大，尤其是这个于涛，之前你们俩就有过节，他肯定琢磨着怎么打得你满地找牙。
1: 谁满地找牙还不一定呢，他毕竟是我的手下败将，
0: 所以你这回啊一定要精心准备，不能犯那种低级错误，先把于涛干掉，进决赛挑战秦大帝，再把他拉下神坛，一战成名。我听你。
2: 我强调一下啊，这场仗我们只有赢了，才能在未来的是非试验任务中掌握话语权，光赢还不够，还得赢得漂亮，全赢。

0: 我完成完这次任务，我立马就转业。我答应你，以后绝对还有以后吗？
1: 这次任务不一样。
0: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秦大帝，我们结婚15年了，你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3年。我哪次哭过喊过闹过呀？我也是个女人，我在家是独生女。 我的闺蜜们出去逛街、旅行，全世界买买买，我在干什么呀？
1: 你少点说话。
0: 我在家等你，牵挂你，无怨无悔的照顾着两边的父母。我们结婚没几个月，你飞行任务差点没了命，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患得患失，还小产了2次，可我抱怨过吗？ 选择跟你结婚，我父母劝过我，朋友们阻止过。虽然我知道你工作忙，飞行任务多，但我相信爱情呀。我觉得我们的爱能战胜一切。这15年来，我一直在跟另一个自己较劲，我说服自己，我可以不住好的房子，不去旅行，不买东西，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知道？ 为什么吗？因为我在等你，我就在等这一天你回来，我们能够相互照顾，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你这么说，你秦大帝很重要，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那海军那就更需要你了。只有我和孩子不需要你，是吗？ 我觉得这些年可能我太自怜了，我认为我可以不重要，但孩子，孩子对你来说总是重要的吗？可并不是。
1: 孩子重要，你也重要，但这次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你告诉我。
2: 你冷静点。
0: 我没法冷静，丁大帝，我告诉你，你要这次再敢变卦，我。

0: 吴晓，琴姨怎么样了？挺好的，一直都很稳定。你呢？我挺好，就是忙，还生我气呢。要不电话里冲我吼几声。
1: 没事儿吧？我没事儿，我就是想打个电话，问问你们娘俩怎么样了现在。我们都挺好的，秦毅也不错，也没有再犯。嗯，你真的没事吧？
0: 真的没事儿，我这边工作刚刚展开，思勇跟我是搭档，挺好的。吴晓，
1: 嗯，
0: 那什么。
1: 辛苦你了，都老夫老妻了，说这些干什么？
0: 那要没什么事儿，就挂了吧，太晚了。

0: 加医生，加医生，我气色怎么样？我们是去实地观察，又不去相亲。知道工作第一，面对工作，我只会更严苛。但是呢，以后那个谢奇葩哈，你负责，在我面前直接略过。为什么？你没听唐岩成说呀，他交过的女朋友没有一个超过一个月的。 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呀！
1: 这人有问题，
2: 刚提醒过你，
3: 对待每个飞行员都要一视同仁，不要区别对待。

0: 同志们，请小心，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飞大队第一次空中系列对抗赛今天就开始了。按照规定，竞赛将举办三天，下面各就各位。第一组，出列。
1: 准备登机。
2: 是。
0: 剩余的同志，马上到飞行数据监控中心观摩并学习，记住了，这是你们大家熟悉对手的好机会。解散。
3: 别让我等太久，速战速决。
4: 立正！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好，请接收。
0: 各就各位。
3: 是。同志们。

0: 来，各位大师，各位大婶，来，新到的纯净水啊，咱们喝出健康，喝出快乐，喝出战斗力。来，一人拿一瓶。
1: 打仗呢，这是喝什么水啊？完事儿再说，抬走。
2: 你还是先放后面吧。
3: 自己拿，这马屁还没拍对时候是吧？
0: 行，大家加油啊！

0: 开始，可以开始。
1: 东阳明白，
2: 东梁明白。

0: 敌锁定。
1: 哎，老康赢了！狗样的老康。
2: 动幺动两，立即返航，第二组动三动四准备。

0: 动，我是董三，我已准备完毕，可以开始，可以开始。
1: 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敌锁定。
2: 你看锁定了，人进场了，这什么情况啊？
3: 解散了。
4: 董三、董四，立即返航！立即返航！
0: 董总，我是董三，这怎么回事？我这还没开始呢吗？
4: 董三，返航！我命令你返航！
0: 明白。
5: 这么快，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6: 动五动六准备，动五动六准备。
5: 有事儿啊？
7: 你觉得呢？你在背后玩阴的，搞突然袭击，你算什么能耐？哎，有本事咱们再来一回，咱们在天上真刀真枪干一次。
8: 吴江，我们是军人，如果你在战场上碰到敌人，敌人会听你讲规矩守纪律吗？会等你喊预备开始吗？
7: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走，咱俩找地说理去。
9: 走，吴强，
10: 抓人，
9: 你松手。
10: 吴强，
7: 抓开，
9: 干嘛？
8: 吴强，
7: 走，
9: 吴强，
8: 松手，
9: 把手松开，这是命令。
7: 报告大人啊，我要求重赛一次，这不公平。
8: 公平？兵不厌诈，连这都不懂吗？未来你在空中跟敌人拼刺刀，你能提前告诉人家你还没准备好吗？你没有机会了。下午一点钟，对抗赛继续进行。现在吃饭。
9: 是是。哎。

0: 亲爱的，
1: 对不起，今天太忙了，才有时间给你回电话。
2: 没事儿，
3: 你这会儿干嘛呢？
0: 今天陪妈妈在度假
1: 村过生日。哦，对了，礼物收到了，谢谢你。
3: 那个阿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0: 怎么会呢？我们可
1: 都是准备要结婚的人了。再说，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
3: 我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也没时间回去陪你。
2: 你自己注意啊，喝酒什么的，
3: 哎，你帮帮我，要是有机会跟阿姨解释一下，好不好？
0: 行，那你就
1: 专心工作。
2: 好，那我先回去，晚一点的时候再来更新。
1: 好，拜拜。
3: 拜拜。
4: 钱总，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我今天才买的，我要穿这个出去，不会给你丢人吧？
1: 不会，我们走。
4: 走。

0: 嗨，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啊？
1: 你还有题要做吗？
0: 没了，不过过两天还有新的。
1: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啊？
0: 咱们是应该一起离开吧？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今天为什么那么飞？
1: 这好像不归你管吧？
0: 我看到你的测试报告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我那天跟王小毛做的心理游戏？
1: 不好意思，不感兴趣。
0: 这么快拒绝？我从你的言语中读到了防御，真像个刺猬似的。哎，你平时那么敢做敢当、敢于冒险，今儿怎么怂了？你在怕什么？

0: 想看就看吧。我从你的目光中读到了坚持和毅力，还有你的梦想、理想。 怎么被我说中了吧？
1: 你平时经常去哪儿？
0: 这个说不准。
1: 麻烦。
2: 过度防御。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

0: 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航母平台现在是试验试航阶段，有什么不懂的需要解决的跟工厂说出来啊，让他们帮着解决，让他们帮着解释，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不要客气。
1: 首长放心，我们不客气。
0: 行了，我得赶回去了，试飞大队那边啊正在进行空中对抗赛，那伙人的脑袋啊比你们难踢。我走了，再见首长。哦对了，我听说女兵要上航母。
2: 首长，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定的。
0: 不管谁定的都得给我顶住啊，弄些女兵来添什么乱啊，给我顶住了，听着没有。
1: 首长，上面的命令说女兵上舰是国际惯例。
0: 什么国际惯例啊，中国男人那么多，弄些女孩子上来遭什么罪啊，他们有他们的国际惯例，我们有我们的中国国情，我在上边要是顶不住了，你们在下边给我扛着。
2: 首长，我们是您的部下，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一切行动听您指挥，只是要我们出面顶我们可不敢的，那是条例条令绝对禁止的。
0: 哪有你们这样的部下，眼看冲锋陷阵了，把首长推到前边去替你们顶枪子儿啊。行了，女兵的事儿我来顶着啊。
1: 首长顶住。
2: 首长，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好，女兵的事儿交给我，但是接见部队这边你们一定要搞好，回到基地就不要休息了，什么星期天啊不要休了，还有甲板勤务人员的训练一定要抓紧，别等着哪天舰载机在陆地上着舰成功了要上航母了，你们这边拉稀了，到时候我可要打你们的板子。
1: 首长放心，如果舰载机明天上舰，我们今天连夜也要把队伍训练出来，完成任务您把我们撤了。
2: 放心吧首长，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啊，我可是认真的，你们俩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干不好有人干。走了。

0: 大地，首长来了。报告，首长，您怎么来了？
1: 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0: 由海军决出的五名飞行员和空军来的五名飞行员进行一一对决，请首长指示。没有指示，
1: 机器指挥就当我不在这里。是。
2: 首长，请坐。帮我拿瓶水。谢谢。

0: 别担心，能赢的。他也不能轻敌。这两天啊，我天天盯着他，他的诀窍啊就三个字：不讲理。他所有那些套路我都清楚，什么欲擒故纵啊、突然袭击啊、设个套让别人钻啊，他这些套路我都门清。但我担心。
1: 他还有手段没使出来，雨桐，你要好好盯住这场比赛，看我怎么揍到他满地找牙。行。空军那俩嘀咕你了，瞄了你一眼，你准备好了没有？这可是海空第一场对决，手下留点情，注意点团结。 听见没有？
2: 下一组开始。
3: 下一组是谁？
4: 是由海军的谢振宇对空军的耿建林。

0: 你这个疯子，还来这套？
1: 这谢振宇搞什么名堂？这样会出事故的。
2: 首长，要不要命令他们停止？
1: 不，继续。
2: 是。

别躲了，老谢！快了，出事了！

0: 海军的领导呢？你们的人还守不守空中安全规则了？
1: 那也是我们赢了，
2: 就是赢了。
3: 别生气，别生气。
4: 明天是怎么安排的？
5: 处长，下午还有一场，是由空军的于涛对海军的康延成。如果于涛赢了，那么明天上午就由于涛对决谢振宇；如果康延成赢了，那么就会有两名海军的飞行员进入到半决赛，从他们三个人当中决出优胜者，参加最后的决赛。
4: 嗯，我下午有个会，我就不来了。明天如果是谢振宇和于涛对决，我还来。
5: 是。
0: 走了，
6: 我送下少爷。

0: 别垂头丧气的，系列赛进行到现在，咱们这边有你，他们那边有谢振宇，1:1，怎么没输？
1: 就是，他们那儿还有秦大队长呢。宇涛，对不起啊，我输了，没能完成任务。
0: 行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吧。来，先帮我出出主意吧，明天怎么赢谢振宇？
1: 这小子赢在心态上。
0: 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命。你以为是在竞技，他不是，他只要一升空，就得和你拼命。
2: 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别看平时冷冷的、见谁都不爱搭理，其实我发现他把对手观察的特别仔细，而且早早的就制定了针对性的战术。
1: 我觉得，这小子啊，研究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战术，他研究的是对手的心理。
2: 刘波，你是智多星，平时跟别人的见解总是不太一样。
0: 你说说看，
3: 我是觉得啊，从一开始我们就小看了这小子，
2: 宇涛，
3: 我们5个人中间，真能和他有一拼的，恐怕也就你了。但就连你，也不一定能赢他。哎，你这不是长贪吃，先灭自己威风吗？
0: 就是，
3: 要我看，这谢振宇他就是一个快，不讲理啊，就想在空中给你拼刺刀，先把你打乱了，他就有机会了。等你反应过来，战斗都结束了，要是把他琢磨透了，我觉得吧，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小毛，你刚才说谢振宇就是个什么？
4: 我说他就是一个快，就想在空中跟你拼刺刀。在空战经验和技战术特点上，明天你们能打一个平手。善于研究对手的技术特点，包括心理特点，确定战术，你们也能打一个平手。
0: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3: 你老说。
0: 明天，宇涛，你要是紧靠着技术一刀一枪的跟他周旋，想赢他很难。
5: 刘波，小毛，你们俩说的话对我有了启发，我知道自己明天该朝哪个方向用力了。那奇葩的，哎，你说这个人哈真是奇怪，做事情呢不按常理出牌，怪不得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6: 不是有一个吗？
5: 你说那一个是不是也不正常？ 我吧，就是计算了每个。

0: 人的成绩，但是具体数据还没看，怎么样？
1: 聪慧性、永恒性、敢为性、独立性的得分都高于常模，
2: 具备一个飞行员良好的素质。
1: 但是，他这幻想性和忧虑性的得分也高啊。
2: 对了，我昨天跟他接触了一下，我看他一个人坐在海边发呆，我本来想多了解了解他，可能我太心急了，我没想到我的出现对他来说完全就像是敌军进入了我国海域。我还用对视的方式，我想打消一点他的防御性，失败了。你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有今天这样的性格？是个有故事的。
0: 有故事啊，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是奇葩。
3: 哎，水果先给我报了。
4: 给我买的？
3: 给吴强买的。
4: 你给吴强买的，你找他报去？
3: 那还不是为了你啊，你把人飞的都快背过气去了。我刚才路过人房间，还坐在那儿发愣，两眼发直呢。都是战友，能不能温柔一点，别跟敌人似的。
4: 照你这话的意思，我们这一次空中对抗目的是联络感情，以武会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那也不能把人飞抑郁了吧。你看我给他买的香蕉、橘子。
5: 橘子是上火的，
3: 顺顺气儿嘛。明儿个准备怎么飞啊？
4: 照实战飞。
3: 那我还得备份水果。

0: 大弟，首长来了。
1: 首长，
2: 我还是来观战的啊，就当没我这个人。开始吧。
0: 是。首长坐。
3: 东阳栋梁，我是栋栋，
4: 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0: 哎，你们几个，慢点吃。
5: 谢谢，谢谢总，谢谢总。

0: 老谢，秦大队来看你来了，门怎么还锁了？老谢，
1: 大队，老谢他不会想不开吧？我昨天晚上看晚报上说，有个人他买股票输了100万，他想不通，然后就跳楼了。
2: 你给我住嘴！
3: 钱定宇，我开门。钱定宇，
1: 大队长。我来撞吧，万一咱们动作慢了，可就……
2: 大队长，听说你不舒服，我过来看看。这看着也不像啊，哪不舒服？要不要医生过来看看？
4: 谢谢大队长关心，我没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大队长聊一聊，
2: 有话就在这儿说。
4: 大队长，请。

0: 队长，您不会认为我因为输了一场比赛就把自己关起门来捶胸顿足吧？
1: 只要你自己不捶胸顿足，我就不会那么去想。
0: 外面的人都以为我是因为输给了于涛而感到沮丧，但是您应该很清楚，于涛在我眼里根本不算什么，他是我的手下败将。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没能抓住与您在空中刺刀见红的机会，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遗憾。
1: 你说错了，第一，在你跟于涛

0: 没有决出胜负之前，我不会考虑明天去跟谁决赛。第二，我虽然期待你能赢，但同时我也知道你非常可能会输。
1: 你是怎么看我的？
0: 想知道什么原因吗？
2: 洗耳恭听。
0: 因为你太想赢了。前几天你就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强大，于涛不可能不研究你，所以我今天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你。
3: 政委，
4: 怎么了？
3: 大队他刚进去，谢胜利要求他单独聊。
0: 谢连宇，我也不会认为你今天输了一场比赛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捶胸顿足。既然不这样，走，跟我到餐厅去就餐，等着明天看我跟于涛的决赛。
1: 你有把握能赢于涛吗？
0: 你又说错了，比赛还没有进行呢，我不会考虑明天的输赢。但是今天你跟于涛的这场比赛我都看了，实话实说，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于涛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我非常期待明天和他的决赛。谢林宇，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是现在跟我回餐厅吃饭，还是决定这顿饭就不吃了？我到外面去等你。哎，你怎么来了？
5: 你都来了，我还能不来吗？
6: 哎，振宇，哎，谢林宇，
7: 怎么了？
6: 上来，没事吧？
7: 怎么吐了？
5: 赵安，去叫车送医院。
7: 是，
8: 不用。
5: 郑不用，
8: 我保证不用，
0: 有事就晚了。
8: 大队长，政委，我出去透透气就好。
5: 你怎么会突然这样？
9: 我看这事儿啊，还是经理作祟。于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受不了了。
0: 哎，政委，你干什么去？
5: 我也出去透透气。

0: 你确定不用去医院看看？
1: 政委，我那是应急反应，现在已经没事了。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心里就这么接受不了失败。夏初，夏医生，别看他年轻，他可是一级心理咨询师，而且针对飞行员自创了一套心理疏导程序，据说效果不错。要不然我们基地也不可能把他请来。要不现在去找找他？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有事啊。
2: 这是命令吗？算是，我陪你去。算了，不问你了，问了你也没说。没事，你问，你展开来说啊。
3: 那我给你诊诊。嗯，
2: 行。今天已经看了好几次手机了啊，一般上班时间你从来不这样的。还有啊，从早上到现在，你已经吃了两块巧克力。
3: 对于你这种极度自律的美女来说，明显是在逃避不愉悦的感觉，对不对？没啦，你就说对不对呗？是不是有心事？
2: 进不挺大啊？
3: 哎，那我就说对了呗。
2: 没有。
0: 进去吧，政委，
3: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没有什么坏处。
2: 行，那您忙去。哎，
4: 我在门口等你啊。哎，
2: 别磨叽了，进去吧。啊，
4: 报告。
2: 进，请进。
4: 预约了吗？
2: 我不用预约，是政委让我来的。

0: 你是来做心理咨询的吗？
1: 要不然呢？
0: 坐这边。
1: 凭什么？
0: 我心理测量。丽娜，帮我把支援室准备出来。
2: 有事叫我啊。
0: 说说吧，就你这性格，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不会过来的。
1: 刚才我当着大队长和政委的面吐了。

0: 走过场。
1: 大家都是同志，帮个忙吧。
0: 好啊，那你跟我去个地儿。
1: 不是去哪儿啊？政委就在外边站着呢。
0: 我帮你跟政委解释。
2: 好。
3: 包长在那头。
2: 我说你慢点儿。
4: 干

0: 就到这儿吧，别跑了。谢谢你帮我解围啊！谢我什么？你是认为我在帮你摆脱陶政委是吗？下次我尽量不麻烦你。陶政委还在等我的报告呢。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必须要喊出来。
1: 为什么？这是治疗的一部分。我不会。跟我学。我要瘦下去！我要瘦到100斤，明天就瘦到100斤。喊！
0: 瘦到骨瘦如柴，瘦到阴阳不良。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我是让你说出你的心里话，你喊我的干嘛呀？
2: 你管那么多呢，我喊出来就完了。
0: 你就没有什么心里话要喊吗？
2: 我没有。
0: 那你现在最想实现什么？
2: 什么也不想要。
0: 你这不是紧张吗？
2: 我很放松。
0: 哎，你这人。 你就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吗？就是说到要求我配合你，会让我感到紧张。那你还是容易紧张。你以后难过或者紧张的时候，就找点别的什么事儿分散注意力。跑步，干什么都行，就别憋在心里，能喊出来尽量喊出来。放心吧啊，你没什么问题，你就是太专注第一名，才导致交感神经过于紧张，然后导致你的肠胃
2: 异常蠕动，引发呕吐。
0: 道理都懂啊，你不是让我配合你一下吗？再说了，你明知道我没事儿，还让我喊。一个人喊多傻呀，我才不呢。哎，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喊出来了，我现在心里舒服多了。
2: 心理医生也有心理问题。
0: 人和人都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人生嘛，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能力强的人解决大问题，能力弱的人解决小问题。没能力的人才逃避问题。当然，有些人能够快速解决问题，还能通过这个问题举一反三。那这样的人才能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就像你们飞行员，我第一次接触你们，我还好奇，你们为什么上飞机要带着枪和匕首？后来我才知道，你们是用来自卫的。你们会把每一次飞行都当成最后一次。 可想而知，你们飞行员承载着怎样的压力，所以你们得学会释放。你这个人呢？
2: 怎么了？
0: 太爱说教。这么明显啊？行，我以后注意一点，尽量说教的时候不露痕迹。你们什么时候再飞？
2: 时刻准备着。
0: 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吧。我要不在诊室。 打我电话，放心，尽量不露痕迹。
2: 谢谢。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关键闸，就我们堵上了。你从哪儿进来的？
1: 跟我走，
0: 跟你了。

0: 你是不是傻呀？你这啊，那架子砸下来能给你砸死？
1: 你才傻呢！你又不是消防员，你闷头往里冲什么冲啊？
0: 你就是傻呢。

0: 我的事儿了吗？好先生，好好，不哭了不哭了。
1: 抢了。
0: 不觉你变成我牵挂，还好总会有。

0: 不知道当时形势有多紧张，我差点以为毕来福为了保护飞翔资产壮烈牺牲了呢。还好他及时关了电闸，不然又是火又是电的，都不知道能酿成多严重的后果。
1: 而客观来说啊，你这几个朋友的行为有点莽撞了。你想想看，没有出事那是运气好，万一出事那可就是大事啊。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当时真觉得他们挺帅的，一个为了厂子，一个为了兄弟。要不是我爸拦着我，我也跟着冲进去了。
1: 你可别进去了，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离这些危险的事情远一点啊，出了事怎么办？
0: 我也就说说，临了了我也死。
1: 哎，小朋友，晚上有空吗？我听说《泰坦尼克号》上映了，特别好看。
0: 但我今天晚上得去趟学校，最近毕业了，事儿特多。明天晚上怎么样？
1: 好，说好了，明天晚上。

0: 消防同志，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市里消防大队的，负责咱们自行车厂火灾的勘查工作。哎呀，
1: 我们厂里做消防工作都是挺充分的，没想到这次搞成这个样子。有火灾，就说明疏于防控。啊，
0: 你说的对对对对，哎呀，好在我们没有烧到生产线，哎，还可以继续生产。
1: 生产不可能了，咱们厂区线路老化非常严重，我们需要封厂排查。

0: 哎呀，大宗啊，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来啊？咋我一来，来福这就分手，你又没工作，就连这厂子也莫名其妙烧了。哎呀，你说我要是不来，啥事儿都没有。要不我回去得了。
1: 说什么呢？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行了，孩子们来了，少说两句吧。
2: 阿爹，爸。
3: 哎呦，这么快就来了。哎，
0: 来福啊。
2: 哎，
0: 这厂子这一封，是不是很多事儿都麻烦了？
2: 哎呀，我只能尽量去跟客户解释，先把货发出去，之后再想怎么办吧。
3: 我等。
4: 哎，
3: 是他干不了了，你跟惠子你们以后怎么办？
4: 我跟惠子也商量过了，出去找找盒饭的销路，顺便呢看看有没有找打工的干点活，也不知道这能多长时间呢，也不能一直闲着。
5: 爸，秘书，今天那么多好吃的啊！哎呦，
3: 赶的是时候呀！哎呦，你慢点行不行啊？这马上工作的人了，还这么大大咧咧。你以后出去要注意你的形象，好不好？
5: 哎呀，爸，我都一天没吃饭，都快饿死我了，还在意什么形象啊？
0: 孩子吃饭，你别说。
5: 对啊，厂子后面的事儿怎么说呀？
6: 停业排查。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李忠伟赴重头镇经开区宣讲省委市委。

0: 全会精神。这里山海情，木丸伴桑榆，云和木丸乐活无心银发时光。云和松阳青田美术作品联展在澧水开展。7月22日，县委书记李中伟深入重头镇云和经开区，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市委5届10次全体会精神，并实地调研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深学细务，对标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立足云和资源禀赋，走好差异化特色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经济，全力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位于重头镇黄家社村的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是我县全新打造的生物科普展示新阵地。李中伟走进植物馆、动物馆、科学主题教室等功能展厅，细致查看场馆功能布局、研学课程开发等情况，对场馆整体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立足云和独特的山水生态优势，在特色打造、内容提质、业态升级上持续发力，坚持静态陈列与动态体验相结合，传统展示与数字科技相融合，不断增强科普展示的真实感、互动感、代入感，全方位呈现云和生物多样魅力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随后，李中伟还实地查看梅竹村、坑根村及梯田景区文旅项目建设。他要求要抓实乡村环境提质，持续推进村容整治、景观优化、沿线提质，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提升整体风貌品质。要深耕特色农林产业，依托重头镇山地资源与生态基底，提质发展精品农业、生态林业，持续深化土特产风全链发展，不断提高农林产业综合效益。要系统深耕乡村运营，整合梯田景区、古村落、生物多样性体验馆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旅线路，丰富业态，做强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云和经开区，
2: 又是动手，又是锻炼身体。
3: 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教务主管杨菲菲介绍，这支依木丸结缘的银发队伍目前已有15名固定成员，每周都会定时开展训练，大家对云和木丸的认可度和喜爱度都非常高。
4: 其实木丸是一个很纯粹的玩具，它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了一起，对我们身心健康啊都很有益，我们也感受到了木丸带给我们的快乐。
3: 小小木丸跨越山海，连接起童心，也温暖了桑榆。以木丸为纽带，云和与吴兴从产业协作延伸到民生共享，真正实现了从结对联系到走心连心的深度跨越。接下来，两地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作，让山的资源与海的优势双向赋能，让山海协作的成果汇集更多群众，携手走好共同富裕的示范之路。记者梅明义报道。
0: 7月22日，笔墨同心，共绘新城，云和松阳青田美术作品联展开幕式在澧水市美术馆举行。三地美术工作者以丹青为媒，以乡土为卷，用一批原创写生精品礼赞新时代，展现山水人文新风貌。
1: 本次联展是三地深化县域文艺交流合作，推动区域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文化实践。云和、松阳、青田文脉相通，风貌各异。云和彰显梯田云海与木丸匠心，松阳传承千年古村与耕读底蕴，青田兼具石雕艺术与侨乡风情。本次展览聚焦三地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变，以艺术视角生动展现县域高质量发展成果。据了解，本次展览面向三地美术家、美术爱好者、文艺骨干及师生创作群体征稿。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创作者们深入乡村田野、古村街巷、产业一线采风写生，立足县域特色潜心创作。其中，云和共有28幅精品画作入选参展，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等多种类型，题材紧扣梯田云海、畲族风情、木丸匠心以及和美乡村建设等本土特色内容。展厅内一幅幅画作笔墨生动，意境悠远，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细细品味。
5: 通过国画公益班这个免费学习平台，接触了传统的国画，这次我的作品是畲乡秘境，希望用画笔定格我们家乡的美景。感谢三县联展给我这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1: 本次联展将

0: 持续至八月，现场同步设置作品解读、县域文化展板。记者林静、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1: 七月十八日晚，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嘉年华在县体育馆广场举行。活动以趣味乒乓的名义，让市民游客通过轻松活泼的互动形式，为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海选赛聚拢人气，营造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0: 此次活动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县体育总会主办，现场设置了运气王炸、搞笑担当、默契考验、迷你对决、手眼协调等九项趣味和挑战十足的竞赛项目。参与者以一球定胜负，在缩小版非标准球台进行一 v 一或二 v 二比赛，还有锅铲、手机等异形球拍派上了用场，比赛趣味十足。闯关击招互动游戏不仅点燃了市民的参与热情，也为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赛事的开展积蓄了人气。
2: 通过比赛嘛，通过宣传嘛，也会调动大家积极性，能够提高大家兴趣哈，对全民健身都有好处嘛。特别是乒乓球嘛，对小孩子反应能力啊，还有眼睛视力啊，都有好处的。
0: 嘉年华现场，乒乓激战与市集烟火交相辉映，热气腾腾的摊位前，不仅有夏日的冰爽奶茶、绵绵冰、喷香油桶饼，也有李某某系列饮品、心灵蜜桃、朱村土面等本土好物。赛事的举办让全民参与的热度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据了解，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由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浙江省乒乓球协会、各市县市区体育部门承办，于今年5月至10月进行海选赛、晋级赛、赛区 PK 赛、总决赛四个阶段。当前云和赛区海选赛已全面启动，本月底前，每个乡镇街道将选拔出一到两支代表队参加晋级赛。
3: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办的这个社区乒乓球嘉年华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群众能够知晓这项运动能够让这个满足这个不同群众的这个健身活动需求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这个我们广大群众的。
1: 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底合作活动，在县妇联、青少年宫及东门、浦光、富安门工业社区等六个点位同步开设公益暑期课堂，大学生志愿者们分别走入点位，为小学生们带来特色课程。
0: 在福云街道东门社区，志愿者陈轩是第一次参与这类服务，看到学校发布通知后便主动报名，希望借着这次机会走出校园，积累社会实践经验。本次暑期课堂里，东门社区开设了团扇手绘、传统武术等特色课程，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4: 和志愿者姐姐相处得很开心，还会教我们写作业、画画、下棋和玩游戏。
0: 县妇联点位的高树祥有福利院助教经历，他设计了文明礼仪课和趣味谜语互动等课程，将生活常识融入教学，在互动中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七月十四日下午，县青少年宫志愿者江新宇带领小朋友们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学习消防知识，江新宇在一旁配合维持秩序，记录精彩瞬间。
5: 本次来云和参加文明实践校底合作，一方面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带给小孩子们，将知识融入课堂，另一方面也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0: 凤凰山街道富安门社区志愿者张成是第一次线下教学，他特意制作了民法典课件，用趣味短片普及法律知识。
6: 我做师范生，以前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实践，我想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收获到了如何与小朋友相处，他们的天真无邪的童心能够感染我，让我在大学生涯感到疲惫的同时变得更加的纯净，能够洗尽铅华，为以后我的教育生涯埋好铺垫。
0: 今年是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地合作活动的第一年，活动以校地共建、文明实践为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0: 过暑假系列课程，各点位还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差异化教学内容，让志愿者们在服务基层的同时，也实现了从书本到实践的成长跨越。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我县云系较多，局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目前来看，明天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仍将持续，预计明天我县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高温有所缓解。后天开始天气又将重回晴热加午后局部雷阵雨的天气模式，这段时间天气多变，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备好雨具，晴热时段做好防暑防晒工作，遇到雷雨去及时就近躲避，合理安排出行。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阴转雷阵雨，27到35度。晴水滩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石塘阴转雷阵雨，25到36度。重头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赤石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安溪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雾溪阴转雷阵雨，25到33度。珠村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旁听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张家地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大湾阴转雷阵雨，20到29度。黄家赊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沙埔阴转雷阵雨，20到30度。

0: 度。苏坑梨园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云和梯田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仙姑湖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赤石景区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小镇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6度。福二岩景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那感情好啊，大家都有时间了，咱们去海边烧烤呗。
6: 哎呦，你天天就是玩积极是吧？工作一点不上心。你爹为了你找工作这事儿都愁死了，你知不知道？
5: 那就更应该放轻松了。毕叔来青岛那么久都没去海边玩过，那就这么定了，我去跟妈说去。
6: 哎呦，我就哎，这孩子真是没办法。
5: 爸，快点烧烤吧。
7: 不，别往里放去。
5: 没事儿。
8: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7: 赶紧找你妈去。
8: 我在东北这也待了快大半辈子了，你说我都忘了俺自个儿原来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呀、啊

爷走得早，我下乡第二年，你奶奶也没了，我在青岛也就没了家了。这么多年，我咋地都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跟你一起来看大海。要不是你陈叔，你爸把你从农村接到这城里来，咱俩还看海，咱俩现在眼前那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苞米地呀！小子，爹想跟你说，不管你出去成啥样，不管你有多大成绩，你爸老陈家这一家人对你的养育之恩你可不能忘啊，没有他们就没有你现在，有啥困难过来看看海。

0: 也太感人了吧！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感情吗？
1: 这是我们都向往的感情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很少有这么纯粹的感情。
0: 还真的是。你知道毕莱夫跟他女朋友分手的事儿吗？我没跟你说过呀。
1: 没有啊。
0: 毕莱夫那个厂房女朋友抛下他一个人去上海日企上班去了，美其名曰说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但这也太现实了吧。
1: 但你也没有办法怪他呀，他只是在爱情和未来当中选择了一个自己想要的，而且有时候就是因为生活太过于残酷了，所以我们才会喜欢电影里的情节呀。
2: 怎么样，今天卖的盒饭顺利吗？哎
3: 呀，累一天连饭都没吃上，我先点个串儿去。

落花知秋，你好。这最近发生很多事，我一件一件跟你说。第一件要跟你分享的事情，是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希望能顺利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但竞争压力很大，所以我会继续加油努力的。还有就是我结识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天恒哥，也可能是因为认识他的缘故吧，我才很久没有给你写信。我好像有什么心底的话都可以跟他说，跟他分享。

0: 哎，徐师傅，
1: 哎，哦，老蜜回来了，
0: 哎，
1: 来，嗯，洗手来个包子，
0: 不行，手脏，热乎的，
1: 哎，得了，哎，行吧，哎呀，嗯，来，尝一个，
0: 再来一个，
1: 嗯，你这弄啥？

0: 啥呢？哦，种点小白菜，估计两个星期就能出来了。
1: 你说我这到城里来了，这没事干，这待着这浑身可难受了。谁说不是？我也一样。自从不上班以后，你看，我是白天睡不好。
2: 晚上睡不着，起了个大早也不知道干什么。那我就陪你，咱能下棋吧？喝点茶啥的。真的？那太好了！嗯，我现在就给你沏茶去。嗯，来福。
3: 哎，妈。
2: 这一大早坐这干什么？
3: 嗯，起早啊。
2: 哎呀。 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多睡一会儿啊！嗯，
3: 妈，我这闲了一周了，我闲得心里发慌啊！哎，妈，你有没有什么活需要我帮你干？洗衣服、淋浴都行啊。
2: 洗衣服啊，没有。要不然你去买早餐吧，啊、嗯。

0: 这么快啊？你这没带钱吧？你看你跑的急的。啊？真这么快呀？我爹一早就买好了，让我拿上。那你爹呢？楼下跟叔叔聊天呢。
1: 够早了呀！啊，哼，老了，较少，怎么了？老什么老？以后别说自己老了啊，年轻着呢。几子，你们俩先聊着，等着下班回来以后，我陪你们一块儿想
0: 行啊。嗯，你慢点啊。
2: 走了。
3: 哎，到你了。嗯，
2: 徐叔，毕叔早，我去你校了啊。
3: 哎，
2: 好。
4: 哟，徐叔，毕叔，这么早今天？
3: 嗯。
2: 这么着，你干啥去啊？
5: 我呀，找这搬家，给人打工去。
2: 哟，那可不错呀。也不知道咱工厂什么时候能复工，我也不能老闲着呀。哎，
6: 那你抓紧时间，你别第一天就跟人迟到了。
5: 嗯，
2: 行，那我先走啊。
5: 哎哎，
6: 慢点，别慌慌张张的啊。
2: 嗯。
5: 嗯。
2: 喂，找谁？
6: 这是陈一朵寝室电话吗？
2: 对，但他不在。
6: 哦，那麻烦你转告一下陈一朵同学，亚美公司呢刚刚通知系里，确定陈一朵为他们第一顺位人选。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啊，今天6点之前就要给那边明确的答复，否则就视作陈一朵放弃这次机会，名额呢就要顺延给其他同学。
2: 好，我知道了，您放心。
7: 鸿雁，你晚上想吃什么？
2: 哦，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7: 真不吃啊？

0: 这马跳错了，输就输了呗，不行不行，咱明天再来呀！嘿，别不服，
1: 收废品。
2: 哎，徐师傅，收废品的。哎，
1: 我昨天刚卖了一回。
2: 哟，老哥俩又下了一天啊！
3: 回来了，谁？

0: 要了，谁也都没赢，谁也没输。哎呦呀，八赢，八负，八平。正好我上了一天班，也累了，我陪着你们下两盘。
1: 都几点了？
0: 该回家做饭吃饭去了。要下呀，明天再说。
1: 行，有时间我陪着你下。
2: 慢点。哎，
0: 他这个主要
2: 衣服怎么还缩水？
1: 一到你回来了。
0: 嗯。
1: 哎，
2: 对了，你最近有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呀？
1: 嗯，没有啊。红艳，你呢？啊，没有。嗯，
0: 一朵，嗯，你是在等亚美的电话吗？
1: 嗯，
0: 红艳已经接到亚美的面试通知了，过几天就去北京了。恭喜你啊，红艳。
1: 谢谢。

0: 一朵，有件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得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我记得亚梅那天你面试得很好啊，人家还很喜欢你的作品集，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郭鸿雁接到电话不告诉你。
1: 不至于吧，他成绩比我好，也许真的是老师给他推荐过去的呢。
0: 你就是把人想得太好了，他记住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万一真的是他接的电话。
1: 我觉得不会，这么大一件事儿他应该干不出来，而且就一份工作而已，天大地大的，还没有我陈一朵容身之地了。
2: 大早上起来做什么呢？这么香，弄啥东西呢？这么大动静啊！
3: 小炒都是要拉出去卖的。哎，是不是味太大熏着你们了？
2: 没有没有，怎么还要拉出去卖？啥意思啊？
4: 是啊，叔，我这跟工地都谈好了，给他们送盒饭呢。
2: 我们也没事，给你们搭把手，怎么样？
4: 行，叔，叔做的菜好吃嘛。
3: 那怎么好意思呢？
2: 我这不没事吗？哎，闲着也是闲着。
5: 这样，哎，我给你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
2: 你就会就是炒鸡蛋。
5: 哎呀，你别看这个好像是挺简单的，但是那味道要掌握起来，它可难了。
4: 行，我们尝尝徐大师傅的手艺。哎，
6: 那好，这就找。
2: 哎，辉子啊，一会儿你上楼把来福也叫上，让他骑三轮送你。
4: 行，叔。
2: 这晚上啊，再熬点米饭，还能吃。哎呀，老毕，你甭说，你这菜做的还真有味道，
5: 还行吧？
2: 不错。
5: 我这都快做一辈子了。哎呀，
2: 老毕啊，咱俩弄个夜市摊怎么样？咱们到夜市上去卖啊。哎，就卖这小炒，还有野馄饨什么之类的。
5: 我这手艺行吗？
2: 怎么不行啊？
7: 再说你要去夜市，你不还得弄个车子，
5: 费劲巴拉的。
2: 我那儿有料啊，车我来组装。哎呀，
7: 对了，我咋忘了你是师傅啊？
5: 那行，那晚上我去买点菜，我剁点馅儿，把大东他们也叫上，咱就全当娱乐了。
2: 说干就干，
5: 说干就干。
8: 这是我整理好的这个月的表格，
0: 拿去看。我先走了，
8: 没事。天恒哥，
9: 怎么样？下周的事？
8: 我没选上，但是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选上了。
9: 他们看不上你是他们的损失，还是想去广告公司？
8: 还是想试试，
10: 但是大部分广告公司都在北京，
8: 还挺远的。我还在这挑三拣四。
9: 那要不然是这样，我有两个朋友在北京，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帮你问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能让你去。
8: 天恒哥，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我相信找工作凭我自己能力可以的。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猪，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什么叫我怎么上这儿了？过来，我已经来过好几回了，啊，哪一次都没撞上你。
1: 好好好，
0: 这不是过了就好几天了吗？
2: 咱女儿那事儿怎么样了？
1: 你弄这个，咱们不就生分了吗？
0: 这什么意思啊，老李啊？我的东西不就是你的东西吗？
2: 我的茶那就是你的茶，这点小意思还算什么呀？拿着。
1: 行，大董啊，嗯，我跟你说啊，咱朵朵那个事儿啊，不是我不想办，你也知道现在办什么事儿啊，太难了。
0: 这样，你看你能不能给搭个桥？
2: 你想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是不明白事儿的人。
1: 那这样吧，大董啊，你回去等信儿。一有消息啊，我就给你电话。
2: 得嘞，这次就算是你卖给面子，好不好？哎，
3: 我说算的挺好的。
4: 哎，回头去夜宵摊上吃饭啊。
5: 哎，爸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4: 我爹和我师傅弄夜宵摊。
6: 哎呦，这么快就弄好了？
7: 再弄回来。啊。
6: 哟，这还真有个样啊。
7: 对。啊。大王啊，你看怎么样？
6: 煤气罐搁这儿，一点都不碍事儿。
2: 想的真周到。
7: 哎，这灯呢？还能亮，
6: 嘿，哦，有你老徐在，什么事都能摆平。
8: 一会儿你跟我们一起呗，全当娱乐了。
6: 肯定我得帮忙。
4: 干这了，
7: 来了。
6: 呦，
9: 接着。来福，你去把一朵接回来，省得他回来家里没人。
1: 听我，我一会儿接他，找你们。
10: 听我，
11: 还有什么准备的，赶紧往车上搁。
10: 来，
11: 准备出发了。
6: 啊，这就出发。
11: 向着夜市，出发。
1: 接你回去，家里没人。
12: 啊，既然来福来了，我就不送你了。
1: 啊，曹经理，上次还没好好谢谢你呢。要不是你，我可能得在走廊上躺你。
12: 没事，应该的啊，别放心。那我先走了。
9: 天安哥，再见。
1: 哎，陈一朵，你和老曹怎么样了？
9: 什么怎么样了呢？
1: 那你不喜欢人家，你就别吊人家了呗，挺不厚道的。
9: 你说什么呢？他那么单纯一个人，我那么单纯一个人，能不老瞎说吗？
1: 哎呦，行，我的意思是啊，你这也快毕业了，放心，谈个恋爱呢，爸妈也不会说你是讨厌。
9: 你烦不烦？你怎么那么八卦？
1: 什么叫八卦呀？我咋说也是你半个家长啊！
9: 你可拉倒吧，你不就是比我多谈一次失败的恋爱吗？我跟你说，你找对象可得好好找找。你看你前女友，不说跑就跑。
1: 那不是你觉得老曹挺好的吗？什么话都能跟人说，他还能给你个反馈，是你人生的老师指南针。
9: 毕来福，你是不是偷看我信了？
1: 啊？什么信？什么信？
9: 没事。
1: 你去哪儿？
9: 不是回家吗？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家里没人，缺心眼儿啊。哎，你就是缺心眼儿。
13: 哎，这儿没人，你坐吧。嗯，你想吃点啥？好，稍等一下啊。嗯，刚好，
6: 我都
13: 是刚炒好的。啤酒，等一下啊。哎，
6: 来了，
13: 嗯，刚炒好的。
6: 哎，好嘞。
13: 还吃点啥再说啊。
1: 来妈，累不累？
13: 哎，还好，这也太厉害了。
6: 告诉你，这主要是你毕叔和徐叔的功劳，你知道吧？
9: 这太牛了。
14: 闺女，你想吃啥，叔给你做啊。
9: 我来个馄饨就行。嗯，
6: 徐叔，你这
13: 一朵，哎，你老想着吃，快帮妈干个活吧，那桌收了。自来福，妈喊你干活呢，快点。
1: 来，去吧，
4: 你看看呢，一回来就知道了。
1: 我真是吃饱了撑的，把你接回来。
6: 哎，对了，一朵，朵，
9: 怎么了？
6: 不是，你应聘
13: 啤酒来了，
6: 怎么样了？有着落了没有？
9: 还没消息呢，你北京大公司没那么快。
6: 不是你再大的公司，那也是民营企业。再说北京有那么远，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岛城时报》那个单位真的不错，我爸爸都给你上下打点的差不多了。
9: 爸，我是学广告的，又不是学新闻的，我去报社干嘛呀？这事你就别掺和了啊。

0: 太有你了，不是，太恶心了，孩子有他自个儿的打算。一个小姑娘家家的，上个事业单位多好啊！就是，你说朝九晚五多有规律啊，那就到北京。哎呀，
1: 这说的就是这样嘛。我跟你说，我为了这孩子，这脸咔嗒都拉到地上去了。但这孩子不听话呢。
2: 你快去给我洗两个西红柿吧。
1: 哎呀，行行行行。
3: 哟，哥们节目热播了，来我们这儿吃吃，小炒馄饨可好吃了。哎，别走，打折呀。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小摊地摊营业，免费送小菜。
1: 别送必来福，肯定送你啊！你不干活，
3: 必来福。金哥，来，兴哥，尝尝，这个海鲜啊，特别新鲜啊！
4: 别整这些菜了，我刚吃饱了。
3: 吃点呗。
4: 怎么都吃上夜宵摊了？
1: 爹和我师傅他们晚上没事干，出来活动活动。我过来帮他们搭搭下手。哦，
4: 最近咋样啊？
3: 本来以为厂子没多久就开了，但谁也没想到整改了这么久。
1: 那还想干回老本行吗？
3: 想啊，我当然想了。
1: 那去我公司吧，最近啊，我新搞了一批儿童自行车，你要有兴趣帮着我一块卖。
3: 行啊，没问题。
1: 可是丑话说前头啊。
3: 万一你们那飞翔开了，你不能跟我撂挑子不干了。金哥，飞翔也是自行车厂，就算我回去了，我也能跟您一直合作，不是吗？不管怎么样，不管我回不回飞翔，我都先把您的事儿做好了。
1: 行，那明天来公司吧。啊，
3: 还有你老朋友。
1: 老朋友？今天就是来公司好好看看啊。 了解一下情况，咱们的车怎么样？都是新款，啊，功能齐备，以后就靠你卖了啊！
3: 放心吧，啊，
1: 哎，庆年，
5: 董庆年，
1: 金哥，我说的没错吧？老朋友啊，以前你俩就是一个厂的，现在都来我公司来帮我，这是什么呀？缘分啊！
5: 金哥，你说招的人就是他呀？
1: 对啊。哎，
5: 之前第一次喝酒的时候，还是你把他带来见我的呢。如果您要招的认识他，我建议啊，还是得多考虑考虑。
1: 金哥，我要是真来了您这公司啊，董主任会特别忙的，他会忙着呀，想办法把我赶出去。
5: 你俩，哎。
1: 那点别扭闹到现在还没和好呢，到底怎么说？来不来？我来呀，当然来了。我是奔着您来的，跟别人啊没关系。你呢？总不至于有他没你吧？
6: 你放心，肯定做好自己工作。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以后你们俩啊，一个管销售，一个管运营。 相当于公司的左膀右臂。以前有什么恩怨啊？有什么大不了的？都一笔勾销，啊！
5: 董主任，哦不对，现在应该叫董经理。以后多多关照。
7: 会的。
5: 这是第一批货，之后呢还有3000辆，那卖吧。
7: 哎，产品资料和客户资料呢？
5: 你是销售部经理啊，产品资料自己看，客户嘛，自己找。

0: 你拿去给李兵部啊。
1: 曹经理。
2: 嗯，怎么？
1: 我明天想请个假。
2: 怎么？
1: 因为明天是我的毕业典礼。
2: 那恭喜你。那当然准假了，而且我觉得作为你的领导，我有必要出席一下。
1: 那太好了。
3: 金牌香扑鸡，这个肯定得来一个，是不是啊？下酒了菜嘛，对不对？
4: 哦，松鼠桂鱼，这些咱得有鱼，对不对？
5: 够了够够了，这咱们
3: 别点了，别点了，交给你，这你来
4: 定，我来定。
3: 需要加什么你加啊？
4: 行了行了，先这样吧。
3: 那行，
4: 一会儿不用再加，
3: 尽快的上，好不好？
4: 太多了，
3: 坐在一起不容易嘛，
4: 是是是。
3: 这小摊都上来了，咱先来一杯吧。
4: 老李啊，为了咱闺女的事儿，你费心了，我敬你一杯，好吧？我先干为敬啊。
3: 行了，行了，行了，
5: 行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好了。
4: 哎呀，哎。
5: 你就是跟哥们之间太客气了，
4: 是不是？我跟你说，现在求个人他都麻烦难。
3: 你说要不是为了咱闺女的事儿，你说我能让老李就这么麻烦吗？哎，
4: 我知道你当爹的不容易。一走的事儿呢，我也跟你打听了。只是最近呢，这个名额卡得太严。
3: 别啊，老李啊。你上次不是说有办法吗？你还说要上下打点。我跟你说，打点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虽然不多吧，但是我就觉得办这事儿够用。
4: 我真不是不帮你，这事儿啊，它确实不好办。哎，老潘啊，
6: 啊，
4: 你不是说让李朵上你那儿去吗？
6: 我那儿啊，我那儿就是一汽车配件公司，跟咱闺女的专业啊不挨着，我是怕咱闺女受苦，不是啊？
3: 啊，没事儿，谁都有自己的难处嘛，是吧？哎，
4: 大东啊，我还真是有难处，否则的话，就凭咱们这个关系啊，我能不帮你吗？
6: 不是，
4: 哎，要不这样，你再等等，我再打听打听其他的关系。
3: 那就麻烦你们老哥俩了。
4: 哎呀，这哪儿的话呀！
5: 客气了。

0: 哟，老总来了。
1: 吃完饭了？
2: 老总回来了。
1: 今天又花多少钱呀？
3: 你能不说这个吗？来瓶酒。
1: 你还不高兴了是吧？啊！我跟你说啊，那个老李啊，就不是什么有谱的人。你看你这饭吃了一顿又一顿，东西也没有少拿，烟酒茶叶一样都没落下。结果呢，给你那个电话，你是不是要不然就打不通，要不然就占线呀？你说这钱，这扔到水里它还有个响动呢。你倒好，大方得很，一点响动都没有。
3: 刘未来，你现在能不说这个吗？有意思吗？我现在心里难受着呢，我告诉你啊。合着我拿这钱，我出去胡作非为，吃喝玩乐去了是吧？我不是都是为了咱女儿吗？想想小朵上学的时候，刚刚上学的时候就忙着去找实习，这这么多年下来了，学习和工作什么都没耽误，光那

设计费就拿回来好几回。我看着他那么累，我心能不疼吗？我这不就是想办法能帮他一帮我就帮他一帮吗？

0: 不是咱们家就这条件吗？我就是一售货员，你就是一小会计，人能帮什么忙啊？这以后啊，他们就得靠他们自己。
1: 眼看着小朵就得毕业找工作。
2: 什么本事都没有，不认识人了有任何关系。他就是因为这一点，你想想来福，多好的孩子，学习多好，就是因为我这个爹无能啊，救不起这个家来，你的孩子早得辍学，干过的多了。
3: 你说我这辈子我那我得算了，还连累两个孩子，根本受罪，根本受苦。
4: 大东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才是那个最不称职的爹，哪有把亲生儿子扔给别人去养活的，是吧？就是，大东。 你看我那倒霉儿子，好家伙，到现在为止还在北京搞那个不三不四的音乐，你说我说什么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能管的就是啊，别让他们挨饿。再者说了，你那闺女长得多漂亮，啊，找个工作啊，没问题啊。
0: 就是啊。 别哭丧不脸了啊！一会儿回去，咱们去挑一挑，找一件好看的衣裳，行不？

0: 董经理，董经理，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今天呢，我想请半天假。
1: 不行，
0: 我就请半天，周末我加两天班补回来。
1: 资料看完了吗？车卖出去了吗？什么都没干，就要请假？
0: 今天我妹妹毕业典礼，我必须得去。而且，咱那批自行车啊有问题，不能卖。
1: 你可真厉害，你说不能卖就不能卖，公司你家开的？
0: 那批儿童自行车有安全问题，卖出去肯定出事儿。算了，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等金哥回来我亲自跟他解释吧。
2: 解释什么呀？
0: 哎，金哥，我真要跟你说呢，咱们那批儿童自行车啊有问题，不能直接上市场。
2: 为什么呀？
0: 那个刹车的握力啊太大了，小孩的手握不住，速度太快的话很容易出危险。
2: 我也没听说过有这种问题啊。哎，这是偶然事件吧？人南方都卖出去好几万辆了，怎么来青岛就不行啊？谁都不服吗？
0: 他们那边出了问题肯定不能告诉咱们啊，这都属于丑闻啊。金哥你想啊，咱们的车如果卖出去了，真的出了安全问题，那小孩摔坏了，事闹大了，那咱们后面车该怎么卖啊？
2: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怎么办呢？不卖了？
0: 找厂改装啊，重新调。你看改装图都画好了。
2: 改装得花多少钱？咱公司账户上本来流动资金就少，

0: 先商量一下人工成本，让工人们帮个忙，顺手就解决了，而且成本还能低不少呢。
1: 欺上瞒下的事你都干出经验来
0: 了，那你同意不？
1: 云哥，我觉得这事儿说的有点道理。你想要真是儿童车出现事故，这家长不得去门店闹啊？咱们现在正是拼信誉的时候。而且他这个手里不是有一个降低改装成本的方案吗？可以试试。这个方案呢，先同意。你不是要请半天假吗？你先去忙去吧。
0: 金哥，我妹妹今天毕业典礼，我得去一趟。周末我加两天班补回来。
1: 行吧。
0: 谢谢金哥。
2: 这来福是一根筋，你怎么听他的呀？
1: 谁听他的了呀？原来飞翔我最瞧不上就是他。
2: 那你这是
1: 瞧不上归瞧不上，但论专业来说，他确实有点能耐。这些呀，咱们都不懂。就是在飞翔呢，这事儿也是得这么处理。
2: 行吧，我暂且信你们一回。你回头把这个改装的费用到底花多少钱算出来。
1: 哦，
3: 我知道，你看嘛，爸，毕来福怎么还没来？
4: 一日两日的，你真聪明啊！你着什么急？他说他一定会过来的嘛。
3: 等会儿，
4: 两日的啊，
3: 正好，给你拍一下。
4: 好，
3: 二
4: 好
3: 三，哎，给我和一朵照一张。
4: 对，来，我来。哎呀，稍微自然一点啊，一朵啊！哎，
3: 天恒哥，你真的来了？
5: 恭喜你毕业了！
3: 你来就来，你还送什么花呀？
5: 应该的嘛，高兴嘛。
3: 哦，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实习的酒店经理曹天恒。哦，你好，
4: 曹经理啊！哎呀，一朵在你那头兼职多费心啊！谢谢
5: 啊！没有，他特别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4: 是不是啊？
5: 天一朵，哎，老曹你也来了，
3: 毕来福你终于来了。
5: 你毕业我能缺席吗？
3: 你再晚来一会儿，我们大家伙都回家了。
5: 那晚了，
4: 啊，这会儿踏实了吧？
3: 那我们赶紧照相吧。
4: 来，我来给照。啊，对，嗯，看看啊。
5: 嘿嘿，傻笑吗？不是，来，茄子，来，
4: 一、二，哎，好，再来一个，一、二、三，哎，好，
3: 好嘞，天恒哥，让天恒哥也来拍一张，
6: 快，给一朵和张宇，
3: 曹经理，
4: 一、二、三，茄子。
5: 朵儿，走，我跟你一块开回去。
3: 你跟我们一块去干嘛呀？
5: 这次毕竟跟电视台合作，公司比较重视，而且那个马科长不是好几次对方案都不太满意吗？我想去听听看问题出在哪。
3: 好，
5: 走吧。
3: 我一直认为是他们电视台给的策划案的问题，然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回我擅自改了他们的策划案，我不知道他们一块会怎么想。
5: 对吧，没事的，一会儿在会上呢，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就大胆地提出来，如果是他们的方向不明确，那么帮助他们明确他们的方向还有方案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大家都是为了项目推进，没有人会说什么的，不要有负担，好吗？
3: 好。

0: 学广告的。
1: 就按这个做吧。今天就到这里。陈一朵是吧？曹经理手下人就是不一样啊，真的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你过奖了吗？
1: 之前台里的广告都由我们宣传部负责，现在广告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台里准备成立新的广告制作部门，你愿意加入吗？
2: 马科长，您这可是当着我的面挖奖项啊。
1: 爱财心切，曹经理应该也能理解啊。
2: 那马科长，这样，如果我们家一朵去您那儿的话，您可要向我保证比我加倍的关照他，不然的话我可不放人。
1: 那是必须的。
2: 感谢马科长。
3: 谢谢马科长。
4: 那活倒是容易，行，等工人下班后安排他们先把沙车给出来。
5: 对，谢谢老主任。
6: 那你们得把改装款先打过来，咱们好立马动工啊。
7: 王主任，您看我们公司拿出30000块钱做改装费已经是很高的预算了，毕竟我们这自行车还没卖出去，如果我们把自行车卖出去再付改装费的话，我们可以把费用提高到36000。
6: 后付
5: 啊，也不算，我们会先付你一笔定金，等我们这自行车卖出去之后呢，剩下的钱一起打给你。
4: 多6000？
7: 对，6000。
4: 那你们得给我写个保证书，别到时候不认账。
7: 写，没问题，肯定写。
5: 怎么会呢？咱们都认识多久了？
4: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5: 好嘞，
4: 好，
5: 我送你。
7: 哎，王主任再见啊。哎，你好，乐园商贸有限公司。
8: 毕来福，我被电视台录用了。
7: 什么？真的呀？那真是太好了。
9: 一朵啊，
10: 哎，
9: 就属你厉害，我发现了。现在都到电视台工作了啊，那将来是不是能上电视啊？
10: 上电视那是电视台主持人，我是广告制作，跟一般单位上班一样。
9: 哎呀，外行了。
11: 一朵，不管怎么说啊，你呢就是有出息，不像我那倒霉儿子。哼，
12: 你能不能别老说这种丧气话，说不定有一天这奋斗一下当成大歌星了呢，对不对？这孩子们选择的路不一样呢。
9: 说来说去就属你小子不争气。
12: 是俊杰，
7: 我哪能跟大歌星还有大制作人
12: 比，是不是？
10: 你瞧咱们孩子多有出息啊。根本不用你费劲啊，还找人托关系啥的，人家自己就找这么好的工作。
12: 这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命数，是不是？咱别说这个了，好不好？他们将来肯定比我们好。
10: 这你们俩呀，工作都有了，这下一步的事儿，该往前走走了。
13: 下一步什么事儿啊？
10: 哎，我在你那个毕业典礼上看的那个曹经理，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呀。
14: 别。我觉得那个曹经理比一朵大了不少啊。
10: 是大几岁，但是大了几岁他懂事儿啊，会照顾人呐。
12: 所以说你妈娶了我。哎，
11: 来吧，馄饨。
7: 哎妈，那家伙对一朵啊确实不错，是吧？
10: 毕叔，你家来福分手那么久了，也该找下一个了吧？
15: 哎呀，对呀，我说。我让你去上海把那姑娘追回来，你到底去没去呢？
7: 哎，爸说一朵的事儿呢，你别跟着瞎捣乱。
15: 一说这事儿你就……
10: 一朵，不是，一进电视台那就不能常见面了，那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啊，这么好的男孩子，你可不能丢了联系啊！听到没，
13: 妈？给我一点时间，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个。
1: 收拾呢？
13: 嗯。
1: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13: 没有。杨哥，来海景花园那么久，你一直都这么照顾我，谢谢你啊。
1: 对我还那么客气。哎，那你到了新的单位，我还能找你吃饭吗？
13: 当然了，你都不知道我妈是跟我怎么叨叨你的，千叮
10: 千宁万嘱咐告

0: 我千万不要和你断联系。
1: 这么，
0: 到了电视台，人际关系复杂，不比在这儿，知道吗？不要没心没肺的，有什么事儿拿不准就给我打电话，不要怕麻烦，听没听到？
1: 知道了，曹叨叨。

0: 哎，周主任，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对对对，天恒，天恒，那个有事儿啊，我想跟您打个招呼。就是那个陈一朵呀，性格很要强，而且我觉得他的办事能力各方面都已经足够了。如果您让他吃，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一定过去请您吃饭。
2: 陈一朵是吧？对，我叫陈一朵，刚入职，
3: 熟悉一下环境吧。这是你的工位，这个是电视购物产品的资料，你看一下。半个小时后我们要跟客户开会，你也加入进来。
2: 好的，领导。
3: 忙吧。
2: 你们好，我叫陈一朵。
4: 那就是我们组新来的大学生啊，
5: 早听说了，还不知道是谁介绍过来的关系户呢。
4: 关系户？怎么说啊？
5: 你还不知道呢，人家小姑娘一进来就能跟项目，哪像我们呀，熬到现在。
4: 真的假的？
5: 真的。下个工作
6: 就非得要改这刹车啊？行，我答应了吧，是不是？花了我36,000啊，结果呢，一辆车没卖出去。哈哈，哎，我找你俩来干嘛的呀？啊，撮合你俩兄弟和好呢？你俩掐架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行啊，我求着你俩天天掐行不行啊？下个月再卖不出去，咱仨都喝西北风。
7: 可能确实价格顶高。
6: 哎，董经理，顶高了，早干嘛去了？我说了别改这刹车，你们不听啊？现在跟我说顶高了，玩呢？
8: 景哥，你也别着急了啊，那个，我再想想办法吧。
7: 这样。我也出去跑跑客户，大家一起呢再努努力。
6: 赶紧赶紧。
9: 我们这套全新的美白护肤产品原价要999元，但是今天您只需要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订购我们的产品，只需要488元。没错，
8: 在电视上播吗？
9: 488元。
10: 全省都能看见。
8: 哎，那我们自行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卖啊？你跟你们领导说说呗，让我们那个自行车也做一个这个。
10: 那我得跟我商务的同志聊一下了。
11: 啊，大家辛苦啊，放饭。
10: 我先去找一下我同志啊。
11: 嗯。
12: 又是素的，他是一点肉都不敢再放，哪怕蒸点肉末也行啊。
8: 兄弟，我问一下，你们这个饭是在外面订的吗？
12: 对啊。
8: 这个菜确实是有点刺啊。
12: 可不嘛，你说天天吃这玩意儿咋干活呀？
8: 哎，我有个朋友刚好是开餐馆的，他做饭特别好吃，一会儿我让他们给你们送两盒，你尝尝。
12: 行啊，你联系小贾，到时候我们尝尝。
8: 哎，行。
12: 那哥们儿你谁啊？看着面生啊。
8: 哦，
13: 张哥，这是咱客户来我们台里谈那个电视合作。
12: 啊，客户。
13: 嗯。
12: 啊，行，那兄弟盒饭的事记着点啊。
8: 行
12: 啊，
8: 行行。
12: 哎，
13: 你可真行。不当老板都可惜了，时时刻刻都不放弃谈生意的。
8: 虎头在餐馆打工没劲，我爹天天又没事干，还不如让他们送个盒饭呢。而且这人也没有多少，也能做得过来。
13: 你就可着我们台里占便宜吧。
8: 这怎么能占便宜呢？这是互利互惠。哎，你刚才是不是跟我说自行车的事去了？怎么样啊？
13: 看心情。
8: 别看心情啊。

0: 你这方案太传统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1: 怎么了？我觉得写的挺好的。
0: 广告推广这件事情呢，你一定要有噱头，要有亮点，抓住消费者的心理，要不就是特别好看吸睛，要不就是有不一样的功能，你两点总得占一点。
1: 儿童车能有什么新意呀？我想想啊，
2: 小朋友们，你们站成一排，我就给你们吃大白兔奶茶。还有队好不好？排成一排，一人一颗。表现好的话有两颗，我们要乖乖哦。你要不要吃？
3: 你给我来一块。
4: 林总，快快快，往我后面
2: 来。好。
4: 哎，紧张。
2: 紧张，
4: 这不是，看我这边，有手，
2: 太可爱了。
4: 来来，
2: 行吗？
4: 行吗？正了吗？
2: 正了，
4: 好，好，好，嗯，好。
2: 来来来，
4: 好。

0: 咋还不想啊？再等等。这包说都一个小时了，要我说呀，来福，你这个方法太前卫。现在的人还……哎。
1: 喂，你好，乐园商贸有限公司。啊，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好。啊，你说，啊。
2: 是陈一朵同志吗？
1: 天恒哥，
2: 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1: 问候你啊，怎么样？来电视台还待得习惯吗？
2: 挺适应的，一来就录了一档电视广告节目，还涨了20%收视率呢。哎，
1: 晚上有时间吗？带你出去吃点好的，算庆祝庆祝。
2: 行啊，一朵，这湘琼白酒照怎么资料？你看一下，10分钟之后开会啊。
1: 好，嗯。
2: 天哥，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忙了，晚上见。
1: 好，你忙，拜拜。
3: 说要开会嘛，怎么来这吃饭了？你呀，机灵点就行了。
4: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广告制作部才挖到的青年广告人陈一朵，以后他负责跟您对接。
2: 赵总好，我是陈一朵。
3: 坐坐坐坐坐，啊，别这么客气啊。啊，一朵啊，一会儿我们吃完饭啊，好好的仔细交流一下这个广告方案的事情啊。
4: 一朵，还不感谢赵总给机会啊。
3: 那赵总，我敬您一杯。哎呀，这姑娘很懂事嘛，啊？
2: 是啊。哎呦，哈哈，
3: 这一杯怎么够啊？不得3杯吧？来，这样才有诚意嘛，啊？赵总。
5: 嗯，我们真的挺有诚意的，以后有劳您多多指教。
3: 这个都没问题啊，来，先喝了酒，喝酒再说。好，好。哎呀，一朵啊，你们想要做好这个广告方案，是不是先要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和客户呢？啊，这样，我敬你一杯，啊，来。 你辛苦了，
2: 我不能再喝了，我不会喝酒。
3: 哎，我先干为敬啊。

0: 你有完没完了？哎，黑朵，什么回事？什么情况？你怎么走了？哎哎哎哎，
1: 怎么了？起火了？谁惹你了？
0: 天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在你单位门口等了你一个小时，问了你值班的同事，才说你已经走了。
0: 对不起。
1: 怎么了？不打算跟我说说？ 走，送你回家。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只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

0: 市，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
2: 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 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晶晶，我刚才给你邮箱里发了个邮件，是小童美国那个学校发来的一个退学邮件。你尽快的给那边打电话联系一下，搞清楚为什么退学是怎么回事儿。
1: 然后呢，你帮我再看看联系谁合适，打听一下他是不是还在波士顿。
2: 稿子背过了吗？
3: 啊，早就背过了。
2: 你最好记住，从现在起你叫莉莉酱，不要告诉别人你的真名字啊。那些黑粉啊，还有那些垃圾娱记太多了，这分分钟就能把你的祖宗十八代给调查得清清楚楚。公司可是花了大价钱包装你的啊，还有你那几百万粉丝，
3: 长得多不容易啊，
2: 所以你的人设要保护好，懂吗？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
2: 了。莉莉酱就这样回答的。
0: 小童不是在波士顿上学吗？收到一封退学的邮件，现在不知道人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然后我就想啊，您女儿不是也在那边上学吗？他们有没有可能那个留学生圈都有交集，方不方便帮我去看看？对，喂，喂，哎哎，听到了，听到了。
4: 没敢跟我妈说，哪敢跟她说呀？她要知道了不得疯了。所以现在我就得赶紧抢前一步把这些事儿都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对，到时候有消息呢您就赶紧告诉我。多谢多谢，麻烦了。哎，再见。
0: 薛来，我到了啊，我在大厅，就这儿贴着好多通告单、箱子、衣服什么的这些地方。
5: 谢老师，谢老师，是谢老师吗？
0: 对，
5: 我是来姐助理。啊，他在彩排呢，我带您过去吧。
0: 走。
5: 真没钱。

0: 谁呢？老婆，烦死我了！哎呀，烦到了！啊！哎，错！你这样了还撞门呢？哎，
1: 没事。
0: 哎，往这走走。你行吗？
1: 行，没问题。哎呦，
0: 你可真是个战士，就这样了还在这这么盯着。哎，
1: 你怎么样？流程都跟你说清楚了吧？
0: 清楚啊，清楚倒是清楚，得路多长时间？
1: 你这一趴最多2小时，我这得通宵了。
0: 你通宵，大姐，你都到临产期了，你搞没搞错呀？
1: 这临产期也不一定准啊，我总不能在家里巴巴的数着日子等娃出来吧？
0: 你这太卷了，
1: 哪有你卷啊？
0: 你们家孩子以后生出来就叫卷卷得了。
1: 我卷，这不是为了奶粉钱吗？哪像你啊，你卷起来那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卷。
0: 哎。
2: 别跟我说这话啊！我给你出奶粉钱，你回家休息。
1: 行，没问题，我卡号给你啊。
0: 太不注意了。
2: 啊，你不是说你是留守儿童，你爸妈在广州工作，你自己出来挣钱吗？哦，那都是我编的，骗你。那张姐知道吗？张姐，她知道一部分吧。别说那么多了，我现在怎么办啊？ 我今天可不能被我姐发现，我被她发现我就完蛋了。
1: 你频率真是你姐呀，比你大那么多。
2: 是我姐没错，但我俩不是一个爸生的。她是我妈跟她前夫生的，所以我爸跟我妈要我要的晚。
1: 那他们肯定很疼你吧？
2: 嗯，还行吧。
1: 真好。那你干嘛还从国外逃学回来啊？
2: 而且还从美国回来。哎呀，
1: 先别说那么多了，这件事我回头再跟你解释。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嗯，
2: 我现在这样上台，我姐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要不我跑了，我跑了不就不知道了。
2: 别呀，你要是走了，那张姐不打死我？那张姐在你身上可是花了大功夫的呀。
1: 不是瑶瑶，
2: 嗯，我是让你替我想办法的。你怎么这么会替公司着想？公司你家开的。
1: 那张姐不是说了吗？以后你要是火了，我就当你经纪人，工资翻倍。
2: 哦，我跟你吊钱眼去。
0: 哎，你们干嘛呢？

0: 屎了！
1: 来了，赶紧回来！瑶瑶，哎，
2: 你就打死不认，你就说你姐是人贩子，她说什么你都不认。快点，快！
3: 这就是个提纲，你具体发言现场发挥吧，你肯定没问题。
0: 我压力很大，知道吗？
4: 姐，对。丽酱的经纪人说想换个出场顺序，他想提早出场。
3: 为什么呀？
4: 因为他9点有直播，他想早点回去准备。
3: 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4: 谁让人家是网红呢？现在网红一场直播比一般明星的出场费多了。
5: 小心丽酱，
4: 而且你看，
1: 来丽酱，
4: 咱们选手好像都认识他，都是他的粉丝。
6: 他看过来了，他看过来了，
1: 你近点。
4: 要不咱们就给他调一下呗。
7: 我们再去那边拍几张，
3: 调，给他调。
4: 那我这就去改流程了。
0: 你们现在都这么迁就选手，嗨，
3: 你是不知道，以前台里风光的时候，谁来都得按我们台里的规矩。
8: 现在谁有流量，谁能狂收视率，就得听谁的。我现在都换角色了，咱不得学会妥协吗？
0: 有你说那么惨吗？
3: 当然有这么惨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你拿自己当跟空，谁拿你蘸酱吃啊？我是早想明白。
9: 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创业项目吧。
3: 小李，恋爱购是一款
10: 好的姐
3: 多机位全角度不计成本的直播投入，只为了让每个女孩在撩仔的同时都能够不留遗憾。无论是狼狗、奶狗、盐系、盐系、盐上、盐下，只要有了恋爱购，就通通不在话下啦。
9: 谢老师，您对这位选手有什么看法？
0: 您好，您的网名是叫丽丽酱是吧？你能不能讲下你的真实名字，给大家介绍下你自己？
11: 阿姨，一看你就不了解我们恋爱购，也一定没看过直播。在我们恋爱购的宇宙中，我就是丽丽酱。莉莉酱呢，她就是我，没有别的名字哦。
0: 我不是你们恋爱购的目标用户，我也的确不看直播，但是我觉得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宇宙设定，你是地球人吧？你在中国吧？你在土行吧？你现在站在这里吧？创业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诚信，我们如果都不知道你的这些真实信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子呢？
11: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们恋爱购是有营业执照的，并且在工商登记过，你可以去查的。我是位二次元的莉莉酱，我当然是要保持我的神秘感呢，当然不能告诉你。哎，不过你不懂也没有关系喽。我们在一开始创业就完美的避开了像您这个年纪的阿姨，毕竟你们习惯白嫖，连免费的赞都不舍得呢。
0: OK， 那我向你请教，请你给我们讲一下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撩仔套路具体是什么呢？
11: 阿姨，

0: 如果一个完全符合你标准的男生是大叔，一个完全符合你标准的大叔一大早就给你发消息说宝贝早安，你该怎么回复呢？
1: 对不起，我想听你的答案。
2: 哎，迪。
3: 哎，丁总。不好意思。
2: 脖子累了。
3: 还好。什么吩咐，丁总？
2: 我刚才跟那个沈晨我们俩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把华科远见的这个项目让他来定，啊，然后你一会儿把相关的资料呢跟他交接一下，张宏达那边我来跟他说，好吗？就这事儿。
4: 哦，对，肖总的助理是我同学，他答应我去帮我做肖总的工作，正好我们下午要碰个面。
2: 哎，你看这不挺好吗？
4: 是。
2: 那行，那咱就这么定了。
4: 行啊，
2: 弟弟，一会儿你把资料也准备准备，沈晨你也主动点，那交接一下，好吧？
4: 放心，
2: 就这样啊。
3: 不行，

0: 他刚才说什么？
1: 我说不行。
0: 我现在主持工作，我有权利这么给你安排。
1: 是，丁总，您是在主持工作，但这是我的项目，得按计划进行，不然就乱套了。
2: 但是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维护公司的形象。那中商浪潮的那篇文章给公司添了这么多麻烦，我觉得我们主动一点，主动去跟他们沟通肯定是没有错的。
3: 对嘛，你看你这不是想通了吗？
2: 想通了，因为这两件事情都跟我有关，所以我必须要负责到底。不然的话让大家误会丁总，说丁总为了华科远见的项目有别的打算就不太好了，您觉得呢？
3: 哎，江一蝶，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2: 正常沟通的态度啊，怎么了？
3: 你笑什么？
4: 我又没笑你啊，我刷视频呢，你看这狗吃相多难看。
0: 一蝶刚才说的呢，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啊，而且从他的言语当中我也能感觉到他找到了攻克中商浪潮的办法，我们拭目以待啊。但是这个华科远见这个项目，
2: 您放心丁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您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伊迪非常棒，特别棒。哎，伊迪这个工作态度真的我非常认可，我们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
2: 谢谢丁总。
0: 没事，
2: 别跟我说话。哎，您好，我是玉象投资的江一迪，我想找一下谢林慧主编，他在吗？哦，哦，那我问一下他去哪儿了？电视台是吧？好的，好的，嗯，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嗯。
5: 好啦，我呢给你举了这么多例子，你总算能听明白了吧？大家都说创业很难，有吃不了苦受不了累的，有被资本坑了一把的，有没长心坚持不下去的，甚至还有在行业里汗流冲动的。这些恋爱购通通不会有，我们恋爱购只会做那个大获全胜啦。
6: 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哈，我可能要给你这个热情泼点冷水。我不太认同你的理念，我甚至觉得这可能都不是什么理念。哦。第二，我不认为这个项目有什么长期的潜力，包括贵方给到我们的这个客户数据调查的真实性，我个人都持保留意见。第三呢，有些媒体用这个乔布斯啊、比尔盖茨辍学来宣扬这个读书无用论，我认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0: 结果就是像现在站在我们台上这个20岁的丽丽酱一样，你这个年纪是不应该站到这里的，你应该是站到学校。
1: 你但凡多读点书，你就不会不知道汗牛充栋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
2: 郑阿姨，我觉得你对我们年轻人有偏见。天哪，你该不会是在嫉妒我们吧？
3: 这样吧，说说你的融资需求吧。
2: 1000万，我们愿意出让10%的股份。
0: 哈？你觉得你这个项目估值1亿？
2: 1亿是保守了点，不过我不着急啊。不是有人说过吗？先定个小目标，万一再实现了呢？你知道吗？我们恋爱购 APP 上线1个月，用户就突破了10万哎，而且付费课程每日可突破500单，是500单哦。
0: 那你来给我讲一下，你们这个应用程序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是否具有用户的粘性？不知道是吗？就是使用的频率、互动的深度和迁移的可能性。
2: 我明白，我怎么不明白呢？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我干嘛要告诉你呢？
1: 好，那这样，那关于你们这个应用程序是否刚需，是否有不可替代性，它的感知有用性、广义用户体现等等，这些你总可以给我们讲讲吧？因为你这个毕竟是一个估值1亿的项目啊，神秘的20元的丽丽酱小姐。
4: 这评委哪来的呀？
5: 咱要不要听一下？
4: 都是张小姐。
3: 既然这样，我们几位评委再一起合议一下这个项目。
2: 阿姨，20岁怎么了？

0: 说的好听，说是为我们好，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走出去，说到底还不是论资排辈吗？你现在这样打压我，无非就是妒忌我，妒忌我们有你们没有的机遇和梦想，你们算什么？我们凭什么要听你的？我们可不想活成你那样碌碌无为、平平庸庸、畏首畏尾、死气沉沉的活一辈子。
1: 导演，咱们要不要停一下？
2: 你们这些小朋友眼里啊，
3: 你觉得二次元的经典模式是什么呢？
2: 就是拿着梦想、创新来当营销词，拿年轻当资本割一波韭菜，以为自己有独立思想啊？每天享受着你们自己那些垃圾创新不可自拔，沉浸在朋友圈那些商业互吹里面，完全不清醒，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被利用、被圈钱，一点都不明白。你以为创业轻易吗？成功容易吗？不要每天被那些什么月收入千万、喜提法拉利这些天方夜谭给忽悠了，长点脑子好吗？读书不会让你愚蠢，但是自大会。
4: 哎，这位选手，请留步。
5: 现在知道怕了。
6: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快快快，找地方躲起来。
5: 你这就是作死。哎呀，
6: 没跟上来吧？
5: 没有，
6: 快。

在吗？关系不怎么样啊，我们俩总共就没见过几次，我们还天天在我面前夸他优秀，烦都烦死了。

0: 吃醋了？哎呀，谁吃醋了？先别说了，快走，赶紧贴。
1: 帮我去查一下龙盛国际一二届小童他们那个班的同学录，然后还有住址，问问哪个同学和常晓彤有联系。
2: OK，
1: 谢谢。

0: 有没有点工作心呐？
1: 搞什么搞也不知道。
0: 哎，老谢。
1: 哎呀，这房子租出去了哈。租给谁了？你见到人了吗？
2: 哎呦，没有看到有中介过来啊。
1: 也不知道租谁了，你说白天晚上吵啊吵的，哎呦烦死了，垃圾也不知道丢，哎呦。

0: 确定了？
1: 怎么？你要打退堂鼓啊？
0: 那可是你亲姐。
1: 亲姐又怎么了？她这样对我，我肯定要给她脸色瞧瞧。

0: 喂，晶晶怎么了？
1: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李时正发脾气了。
0: 他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微信跟您说，总之您赶紧回来。
2: 李社长，给您买了杯咖啡。您找我什么事儿啊？早上看过了。
3: 夏云慧，你是咱们中盛浪潮的主编，
2: 是，
3: 你是咱们中盛浪潮的形象代表。你平时呢喜欢出风头、上节目、出书，啊，到处演讲。这不算什么，
2: 别上也没有那么多。
3: 你让我好好说完。我全当你干这些事儿呢，给咱们杂志做宣传了。但是，你得注意你自己的形象啊！啊，你说你在网上让人这么恶搞，啊，你以为丢人的是你自己吗？中盛浪潮，这怎么集团？
2: 李社长，你别发火，你别生那么大气。这个其实没有多大事儿。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跟咱们过去都不同。现在网络时代，这种内容就在网上稀松平常，什么都不是。
3: 稀松平常？
2: 您别那么着急，而且您不是总教育我们吗？说咱们这个要与时俱进，尤其是做媒体的得知行合一。您看看您多有前瞻性。
3: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
2: 您别着急，我呀，现在回去就立刻处理这个事儿。
3: 怎么处理？
2: 我回去想想，尽快处理，处理好。您别生气，喝点咖啡啊，我先去处理啊。
3: 你把咖啡拿走。
0: 去给我查查，这视频到底谁干的？
4: 好的，哎，慧姐，您是也觉得那做视频的人特有才，想把他挖回来？我现在去。
5: 我说肯定有人在搞一下。你看这个。干啥呀？吓我一跳。
0: 看什么呢？
5: 去哪看？哪就别人在恶搞啊。
6: 这才上传了两天，这传播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0: 对啊，又。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体验。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